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们明天再见。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从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

0: 和大家来说这样一个话题，三伏养生啊，这要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就在前两天跟这个好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位女性的好友她说了，这年刚刚过了40周岁，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就是早更绝经了，让她自己很郁闷。那这个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样叫早更，真正的早更，那什么样的一个更年期才算是一个正常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共同关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鹿园区中医院也是妇保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赵倩婷老师。赵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1: 对。
0: 没关系。说到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在我的概念当中，中医讲的其实是一个五脏同调。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这个妇保科，就是妇女的这个方向呢？
1: 怎么说呢？上学的时候吧，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对咱们这个中医妇科啊，当年，我上研究生是对我们的那个杨宗孟老师是非常崇拜的
0: 哦。
1: 然后我上本科的时候就想考他的研究生。然后
0: 而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一个更年的问题，其实女性有很多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的特色疗法来解决？比如说，
1: 比如说咱们中医其实啊是有老百姓可能比较了解的是喝汤药，还有一些外治法然后还有一些导引啊，像气功啊，这些都是一个中医的一个保健养生的方法。
0: 我们了解更多的就是汤药是吧，中药汤子，然后就是针灸，
1: 对，
0: 艾灸，
1: 对，
0: 您刚才说了还有气功，
1: 对，
0: 这个也在我们的这个妇科中医药调理的过程当中用过吗？
1: 平时可以，咱们可以平时保健啊，其实不是局限于这个妇科，就是这个平时保健，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都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八段锦。
0: 哦，这也是我们近期在和大家推广的一项运动。
1: 对，
0: 稍事休息，我们片话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如果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女性朋友也出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是盗汗啊、烦躁啊，甚至可能跟一些妇科的疾病链接，那都可以向我们的赵科长来现场咨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视频端同名官方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会呢是学会的会，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我们的视频端可以留言，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1: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0: 那什么是使命？
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更年期哈，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更年期的时间节点掌握不是特别好。那么一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再跟大家说一说。
4: 咱们中医讲呢，这个更年期啊，其实没有这个词儿，它有个什么？有个什么词儿呢？叫七七人脉虚。
3: 啊、哦，七七四十九，
4: 对，就是在49岁前后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咱们说五心烦热呀，
3: 嗯，
4: 潮热啊，盗汗呀，心烦呀，失眠呀，还有阴中干燥啊这些症状，它可能就是咱们西医说的，就现在叫围绝经期。
3: 哦，围绝经期是这个，包括更年期是西医的说法，
4: 对，
3: 在中医的说领域当中，它叫什么虚？
4: 七七人脉虚，
3: 七七人脉虚到49，所以这个年龄应该在49前后是吧？
4: 对。
3: 哦，那刚才我们说了，说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年纪不大，40刚出头就出现了这个早更的情况，甚至绝经的情况。那这个一般来说，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多吗？
4: 这个在咱们现在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可能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饮食啊，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大有一些关系。
3: 为什么我们的压力、饮食、生活环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绝经啊，包括更年期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到底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哪儿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女性的腺轴，比如说这个激素啊、内分泌呀、啊，那这些可能也都是跟西医相关的一些词。
4: 对，
3: 中医又有它自己的命题吗？
4: 中医有一个命题叫天癸。
3: 天癸，
4: 对，
3: 嗯，
4: 天癸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形容女性啊，其实男女性都有，然后它是在就是人在生活到像女子是在二期的时候开始有，然后可以让主这个咱们生殖系统，可以对标咱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女性激素。
3: 哦，
4: 对，天癸这个词是我们中医的词。
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穴位，还是一个时令，还是一个时辰，还是一个其他的内容呢？
4: 它是一个促进咱们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和器官发育的一个精微物质。
3: 就像我们说的激素，
4: 对，
3: 也很重要。
4: 对。
3: 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很重要。
4: 对。
3: 那您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小道具哈，一个人是一个小模型。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又说到了要养好阴，男为阳女为阴，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老祖宗传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既然要养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伏天，马上进入到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养阴呢？我们不是说春夏要养阳吗？
4: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女性啊，尤其是在咱们说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就是这个阴虚的那个症状更严重。咱们老百姓可能说就是有一些什么症状，比如说叫上热下寒呀，就是我感觉我上边还冒汗呢，然后这个下边 脚
3: 冰凉，
4: 腿啊
3: 都是
4: 凉
3: 的，
4: 然后泡脚也没有用处。
3: 嗯
4: 嗯，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属于可能肾阴虚比较严重。
3: 哦，这就中焦给截断了，是不是？
4: 对 对。
3: 那这个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一般会选取这个人体的什么样的穴位让上下打通呢？
4: 嗯。咱们啊，这个我今天带了一个这个针灸人儿，
3: 嗯，
4: 然后
3: 您可以简单教几招，我们大家伙儿就身边不专业人士也能学一学的方法。
4: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说这个人脉啊，嗯、人脉是这个人体啊前面这个正中这个前面这部分走的这个、
3: 哦，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轴是从我们头上吗？还是从我们的哪个位置？
4: 是从腹部，然后
3: 肚脐儿一直往上，
4: 一直走到这个咱们口腔里。
3: 您为什么特意强调从下往上呢？
4: 这个
3: 方向也有
4: 是有方向、
3: 哦，
4: 对对对，嗯，然后
3: 也就是说在按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的方向这个循环
4: 啊，对，
3: 嗯
4: 对，然后呢，这个是主阴的这个人脉，然后呢，
3: 嗯、
4: 咱们背面呢，可能老百姓比较了解的这个，
3: 对，
4: 背面的这个叫督脉。
3: 嗯
4: 啊，是整个
3: 我们知道有任督二脉，
4: 对对对、嗯，要是通了任督二脉呢，其实一个主阳后背，一个主阴，
3: 嗯，
4: 这样呢，其实阴阳平衡呢是咱们中医讲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3: 而且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自己很难去按摩，更多的看的就是一些老者，
4: 嗯、
3: 我们这个天儿好了，夏天撞个树什么的，自己或者说拍拍打打。
4: 对。
3: 但是前面我们自己更方便了，如果按的话，
4: 嗯、
3: 我们怎么按？前面这个穴位上面密密麻麻，哪几个穴位是值得我们平常多去按揉的？正好在这个伏天可以作为养阴的穴位呢？
4: 一些穴位啊，给大家推荐，像这个关元。
3: 嗯，
4: 气海神阙是咱们说的这个肚脐正中、
3: 哦，
4: 这个穴位是没有办法按，但是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艾灸。
3: 哦，
4: 艾灸的话呢，我们切一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姜片儿，然后给它垫在这个神阙穴位上，上面放那个艾灸的那个灸条一段儿，或者是自己做的那种艾绒，然后给它点着了之后呢，就有这种温虚啊，这个。补益中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嗯、这个位置正好是肚脐儿的这个位置，
4: 对对对，
3: 为什么它不宜按揉？
4: 它这个它还不可以下针，因为这是一个孔道、
3: 哦、孔道
4: 哦，它这个肚脐儿其实是咱们生完之后生孩子之后这孩子和妈妈之间联系的这个脐带、
3: 哦、
4: 然后断了之后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3: 所以它很重要，不能轻易的去针和按
4: 对、
3: 哦、
4: 对，
3: 但是呢，它
4: 可以
3: 温热，
4: 对，它可以吸收一些咱们外治的一些、
3: 哦、
4: 药物，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艾灸、
3: 嗯。哎，这是从下往上的第一个穴位。
4: 嗯，
3: 继续呢，我们还有哪一个可以参考，可以自己在家按一按？
4: 还有就是这个膻中这个穴位、
3: 嗯，
4: 是两个乳头连线中点
3: 哦，
4: 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是咱们说可以这个顺畅咱们整个的这个中焦的气机。
3: 比如说这个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4: 哎、
3: 咳喘都可以是吗？
4: 它主要管的是咱们是就是这个它周围的这些脏器、
3: 哦、这边肯定就是肺呀、
4: 啊、嗯
3: 气管啊，
4: 对对、
3: 哦、
4: 还有比如说咱们说
3: 气管
4: 这个胃呀、啊、胃不舒服呀、
3: 哦、
4: 还有这个比如说容易生气的这些人经常按揉这个膻中穴的话也可以疏导咱们的那个肝气
3: 哦、
4: 可以往
3: 疏肝理气，
4: 对，
3: 可以按一按自己没事的时候，
4: 对对，
3: 那敲呢扣呢这个会有作用吗？还只有按有作用？
4: 不要太大的力气、
3: 哦、
4: 因为这个下面是这个有骨头，
3: 嗯
4: 嗯嗯，
3: 所以就是适度很重要，
4: 对，
3: 这是两个了，
4: 嗯，
3: 从下边的这个温热到上面的按揉，
4: 嗯，
3: 这个马上就到我们这个天突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上吗？
4: 在上面呢就是一些穴位啊，这个就不是很适合咱们自己去找了、
3: 嗯、
4: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督脉的一些穴位，
3: 可以啊。
4: 督脉，咱们可以看这个后面有这个特别老百姓其实有一些比较了解的穴位啊，
3: 嗯、
4: 是这个大椎穴。
3: 大椎穴、
4: 这个、
3: 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
4: 哎，
3: 最高的那个
4: 最凸起来的那个。哎，
3: 现在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摸也不用摸，基本上后面有个富贵包那块是不就是了呢？
4: 差不多，
3: 差不多哈、啊，就那块是特别容易堵的地儿。
4: 对
3: 哦、
4: 嗯，
3: 所以大家一摸那块有个富贵包，但是那个富贵包其实好多脂肪它已经给它包上了、
4: 嗯、
3: 那按的时候什么样的力度能够真正起到大椎穴的作用呢？
4: 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借鉴我们这个医生的那个帮忙了。像大椎这个地方啊、
3: 嗯、
4: 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汇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呢比如说咱说有包啊， 它可能已经气已经聚成实体了，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些更泄实的一些方法，泄阳气。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咱们点刺大椎穴，然后放血之后上面加一个罐儿，这个可能自己就不是很方便操作。
3: 嗯，
4: 对，
3: 就是在它没有形成这个富贵包之前，可以好一好的这种按呢、揉啊，或者针刺都行。
4: 嗯、对，
3: 嗯，那如果说已经有了很严重的富贵包，就像您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气不通了，可能已经还有肉的问题、脂肪，
4: 对，
3: 嗯、
4: 聚成实体了它。
3: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是吗？
4: 是。
3: 哎，那这个大椎穴对于我们养好阴阳平衡尤为重要。其实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三伏养好阴，所谓的养阴是不是也是让阴阳平衡？
4: 对，
3: 不光是养阳还是养阴，就是看你这个季节什么样的，要跟这个我们的天时地利各个方面和我们的人要更合才行。
4: 对， 对，中医讲天人合一、
3: 哦、对、嗯、就不能说我一味的养阴，所有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养阴的这个方式、
4: 嗯、
3: 这好像也就过了。
4: 对对，
3: 养阴就是因为当阴不足的时候我们给它滋阴，是这个意思吗？
4: 嗯、是的。
3: 哦、
4: 嗯，
3: 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向我们的老师来学习。除了按揉穴位以外，其实我们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
4: 嗯、
3: 比如说针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这种瞬间的盗汗心烦，那我们的这个穴位按哪个，然后呢饮食又可以用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5: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6: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5: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哈。有人说那肯定是女性的话题了，那我觉得如果女的不闹心，全家都不闹心，是不是？因为这个女性现在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是角色也比较多。
1: 嗯，
0: 以前朋友们说不能辅导功课，因为辅导功课鸡飞狗跳，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女性作为女儿啊，作为妈妈呀，作为媳妇啊，各样的角色，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要调好。还有一句话说，自己先稳了，周边的环境啊情绪都能够稳下来。那今天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教教我们？比如说稳情绪的这个茶饮有吗？什么样的茶或者食料药食同源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分享呢？
1: 疏肝解郁的一些呢，咱们中医讲啊，很多花都是一些疏肝解郁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玫瑰花。
0: 玫瑰花既好闻又美丽的哈。
1: 对对。嗯，然后呢，我突然想到了，又想到了一个穴位。
0: 哎，好啊。
1: 这个穴位呢，可能咱们一般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穴位它是怎么会影响我这个，会让我心情变好呢？确实挺神奇的。
0: 您先说说它是位于我们身体的哪个？
1: 它在我们的脚上。
0: 那咱得把它提高一点来脚。这个脚丫好像是这样能好一些哈。
1: 嗯，
0: 脚的哪儿呢？
1: 在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
0: 哦，
1: 然后向上。
0: 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哦，
1: 这个是咱们肝经的原穴。
0: 这个我记得好像高血压可以去按的一个穴位。
1: 其实中医讲高血压是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穴位啊也叫消气穴。就给它按压按揉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心情啊就比较不那么烦躁了。
0: 我们用手来试哈，其实就是背儿，脚的脚背，脚背的大脚趾和这个二拇脚趾中间的这个位置，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它跟咱们手口那个
0: 口
1: 对
0: 合
1: 谷
0: 穴
1: 是配在一起，叫四关穴，开四关。
0: 开四关。
1: 对，如果要是能同时按，但是手指自己按都是不太好按。
0: 对，
1: 可以按手和脚。
0: 嗯，
1: 然后这个按着顺序这样按揉一下的话呢，会让自己暴躁的这个情绪很快就能平静。
0: 这个好办呀，夫妻俩老伴儿就互相按，他给他按脚的时候，那个给他按手，
1: 对，
0: 你就都互相消消气儿。
1: 嗯，
0: 这是一个穴位，然后刚。

0: 那你又提到了这个花茶里的玫瑰花，
1: 对，
0: 单一的就可以吗？
1: 单
0: 还
1: 一
0: 是
1: 就
0: 需要
1: 可
0: 配
1: 以。
0: 伍的呢？
1: 然后像咱们这个老百姓平时如果有喜欢喝茶的，可能
0: 嗯，
1: 都比较了解这个伏天呀，可以喝绿茶。
0: 啊，对。
1: 对，其实绿茶在咱们中医里汤药里边是一味药的。就如果说有一些容易肝郁气滞的女性啊，平时开药方是可以放绿茶进去的，但是一定要变好证。
0: 嗯，就是你是不是体寒的，还是一个偏热
1: 对，
0: 的？
1: 如果要
0: 嗯。
1: 是偏热的话，是可以用绿茶的，因为它是绿茶是偏寒凉的。
0: 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了绿茶也行，玫瑰花也行，我可不可以把两个放一块儿呢？因为绿茶偏苦，玫瑰花看着好像还能甜一点儿。
1: 如果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吧。其实舌诊比较简单容易。如果说自己的舌头可能偏白一点，然后有这个，咱们说有这种齿痕啊、胖大呀，可能这种就不是很适合了。
0: 不是特别适
1: 对，
0: 合，
1: 绿
0: 嗯，
1: 茶不是很适合。
0: 那您现在要不要现场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舌苔情况？来，我放点音乐哈。
1: 您的舌头是这个淡白，也是稍微有点齿痕。
0: 齿痕淡
1: 对，
0: 白是偏湿寒吗？
1: 对，
0: 那
1: 偏
0: 我
1: 阳
0: 就
1: 气
0: 不太
1: 虚。
0: 适合绿茶的这种，还是说少量就可以？
1: 可以少量喝，
0: 少量不
1: 对。
0: 能够过量。比如说，大家伙在这个季节还会喝一点儿，绿豆粥、绿豆茶，那这种也是一个偏寒的。对于我这种偏湿、偏寒、偏虚的，那也要禁忌吗？还是说少量？
1: 就是少量喝
0: 少
1: 吧，
0: 量，
1: 对。
0: 别随大溜，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怕的就是随大溜，别人说也喝点绿豆粥，然后绿豆汤、绿豆水，然后他也跟着喝，别人觉得哎，他的体质行，但是这个人喝完了可能就会出现腹泻了。嗯，那我们既然延续这个话题，不妨跟大家再叨咕一句：如果用错了这个辩证的方法，我们自己瞎用，就随大溜用，然后哪些出现身体的症状是提示我们你用的有问题了呢？刚才我说到一个腹泻，还有没有其他的引起我们关注的呢？
1: 咱平时说呀，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阳虚或者是偏体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用一些寒凉的药，除了说用完了之后会感觉肚子可能会觉得又冷又疼，然后可能会拉肚子之外，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更严重，比如说又怕冷，出汗又会变得更多，对，然后就是之前的症状会加重，
0: 对，就是你本来想通过一个解暑的方式让自己凉爽，会发现越来越热了，越燥了，然后呢，出现了这个身体其他的异样，腹泻了，腹痛了，就是包括睡眠可能都会受影响。那这段时间如果说出现了这样，那你要不就调，要不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你认为对的养生方法先停一停，是这
1: 对，
0: 样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其实我们说五脏同调，不光是调我们的更年的问题，也是调我们三伏天的一系列的养生之法。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也是我们的赵倩婷，我们的科长跟大家以答复。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

0: 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养好音很重要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穴位，我也记住了不少，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有这个肚脐儿是吧，
3: 对，
2: 这个在
3: 神阙穴，对对，
2: 然后再往上呢还有叫有膻中穴的，叫膻中穴的都有，这是两乳之间的这个穴位。
3: 对，
2: 另外呢你也教了我们在脚上再找一个这个解解压消消气儿的调好我们情绪的太冲穴，还有像手部的这个合谷穴，这些穴位都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稳定我们的这个气场，稳定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很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花茶，玫瑰花的花茶是吧，这也是一个好东西，还有绿茶。前提就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体质，
3: 对，
2: 变好我们的体质尤为重要。那其实还有一种在中医领域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药食同源。我们现在一日三餐当中少不了主食啊、辅食啊、水果呀、蔬菜呀，甚至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一日三餐当中，在这个季节，您会多挑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作为这个药食同源的重要的食材呢？
3: 其实这个药食同源呢，就是咱们说的这有一些可以做药物也可以做食物的这些食材呢，也是需要咱们辩证自己的体质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个绿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绿豆汤啊还有绿豆糕啊，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在伏天。像一些阳虚一点的人啊，就是咱们不是说都忌讳用一些大温大热的东西。比如说咱们保健的时候，泡水可以用这个黄芪，可能这种气虚阳虚的人，可能用黄芪加点山药啊，这些都可以煮水喝一喝。
2: 哦，黄芪、山药，气虚，你瞅着我，好像是我比较适合，是不是？
3: 对对。
2: 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气比较虚，然后这个弱一些，那你就不妨在这个时候补补气血，
3: 对，
2: 让我们的阳气更旺一些，
3: 是的，
2: 更有力量一些啊。这叫黄芪和山药，就是在我们做粥的时候放一点黄芪，放一点山药就可以，是不是？
3: 是。
2: 那这个量的把握是多少呢？是每天都可以这么做，还是说一周有那么两三顿呢？
3: 黄芪呢可能补益之力更大一点，可能一周一两次吧。像山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有一些人还挺喜欢吃的，这个可以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吃，它比较温补。
2: 它是一个温补的方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作为这个季节多饮的呢？刚才您提到的是一个阴虚一点的，
3: 阳虚的。像阴虚一点，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手脚心总热呀、总出汗呀、然后烘热汗出的这种类型的人啊，可以放点这个麦冬。麦冬、百合这种类型的，然后可以也是就是这个煮水代茶饮。
2: 麦冬和百合，哎，这个也是润肺的，
3: 对，
2: 是不是？
3: 加点冰糖。
2: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苦啊、甜呀、酸呀、辣呀，在这个季节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样是更应该多青睐一些的呢？
3: 其实五个味道呀是互相也是相生相克的。咱们也是应该辨这个每个人的体质，然后给他指导用什么味道的这个药食更好一点。
2: 所以您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多长时间让我们的中医专家号号脉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说体质它是不是永远不变的。
3: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刚刚也讲到这个天人合一，咱们中医啊也是就是讲这个节气养生的。所以说呢，就是每过一个节气，可能大概半个月左右，可能你的那个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
2: 半个月就应该把把脉了，看看舌苔脉象，
3: 可以自己给自己看一看
2: 啊。比如说那您现在教教我们啊，大家会可以学一学，我们自己看，一是哪些需要我们对着镜子看的，哪些是需要我们自己感受的呢？
3: 对着镜子看，
2: 咱们可以教教大家伙儿哈。
3: 就比如说咱们自己照着镜子，然后呢看自己的舌苔，
2: 舌苔，
3: 把这个舌头正常的伸出来，放松伸出来，这样。
2: 哎，就看一下，
3: 哎，
2: 主要看什么？
3: 看什么？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有这个偏大呀，肿胀呀。
2: 看我们的那个这样新媒体，我们的小菜找一找，网络上有没有关于舌苔的几款比较有典型的，舌苔比较厚的，有齿痕的，
3: 对
2: 啊，然后舌苔比较白的，比较滑腻，甚至有地图舌的。
3: 嗯，
2: 如果有多种，我们不妨拿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是一是可以看的，还有什么呢？
3: 嗯。再一个就是看自己的面色呀，
2: 这是在化妆之前看的，是不是？
3: 对对，
2: 然后最好也别是刚刚洗完澡之后看，
3: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的血液循环比较快。
3: 对，
2: 什么时间看？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3: 晨起的时候。
2: 晨起，
3: 对，
2: 嗯，
3: 然后就是刚刚清醒，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状态，
2: 嗯，
3: 其实就能看当天自己的这个气色是什么样的，也能
2: 怎么看。其实并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照了可能也白照，看气色看哪儿？主要是
3: 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脸色，脸色，然后看咱们这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颜色，
2: 嗯，
3: 还有这个嘴唇的颜色。
2: 哦，因为早晨的时候看看嘴唇的颜色是偏白还是偏暗，
3: 对，
2: 是不是还偏红润。
3: 嗯，
2: 那看我们的肤色，比如说两颊的这个颜色怎么样。
3: 嗯，
2: 然后眼睛呢，主要看眼睛的哪儿呢？
3: 看眼白，
2: 眼白，
3: 还有眼周的这个颜色，
2: 有没有黑眼圈？
3: 对，那没睡好，肯定就是，对。
2: 这是看我们的眼睛，然后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3: 嗯，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从外表上看，还有就自己的感觉了。其实中医讲这个四诊合参，其中有一个叫问诊，
2: 嗯，
3: 咱们问呢，问什么呢？问那个就是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这个后边有一个咱们背的这个歌诀，主要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吃的好不好？
2: 嗯，
3: 睡的好不好？大便小便好不好？
2: 嗯，二便。
3: 对，
2: 嗯，
3: 这个自己可以自己感觉，比如说这个每天我是不是有食欲吃东西啊？我有没有就是不爱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吃完了之后难受啊？这个是饮食。然后睡眠呢，就比如说晚上，哎呀，这个感觉现在天气特别不好，我感觉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睡不踏实，总醒，或者是，入睡很困难。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今天说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可能睡眠会有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小便，比如说是不是每天都有按时的排大便的习惯呀？小便呢，看这个小便的颜色呀，或者是小便的次数啊。会不会有的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是因为我总起夜上厕所？哎，这些可能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辩证的一个方式。
2: 看看二便，看看你睡眠的情况。
3: 嗯，
2: 然后呢，一是二便的这个状态，
3: 嗯，
2: 是不是有这种成不成型？
3: 嗯，
2: 然后小便的颜色，以前我们说有肾病专家说小便是不是有泡沫啊，这都很重要。
3: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医生是自己需要你日常的关注才行。
3: 对，
2: 然后没事再学点中医的知识，是不是？
3: 是，
2: 就能了解之后，让我们的这个对身体、自我的身体的了解就更加的密切一些。
3: 嗯，
2: 很多时候身体是会给我们一些信号的，只不过看你能不能捕捉到这些信号。
3: 是的，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我们的大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通过多种平台实现我们的视频状态，首先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呐喊。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呢，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端哈，也会经常的带着我们的专家团队，进乡村、进社区，甚至进到企业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这种健康的分享和互动。走下去，请进来，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可能更接地气儿，然后我们也更能搜集到很多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我们精选之后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今天的主题，就是更年不闹心，这个很重要，对于女性来说哈。然后咱们现在也上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舌苔的样子，大家不妨呢也可以看一下，老师也给我们看一看，叫叫准儿，这块也能看到，包括正常的、非正常的啊，还有这个叫草莓舌的，我理解的就是前面整个舌苔就已经掉了，你给看一看。
1: 嗯，咱们现在看啊，这个一共是九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呢就是偏正常一点的这个舌苔，舌苔呢，咱们是看舌头啊，先看舌苔的薄厚，然后看舌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舌第一个舌头呢就是颜色是淡白舌，然后呢，舌苔呢薄，然后是这个偏白色的，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体质的这个。
0: 我给大家个建议，此时此刻您就拿着镜子，拿着手机拍一个自己的舌苔，然后比对一下我们这个状态，听着老师说，从颜色、从状态、从这个有没有舌苔啊、有没有这个裂痕的情况来说，咱们可以顺次往下说。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草莓舌，可能是一般都是这种内热炽盛啊，就是这种热特别盛。咱们讲这个舌头啊，分不同的区域，可能最前面这个啊是主心肺的
0: 啊、
1: 也就是说最前面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红赤到这种程度呢，可能这个上焦的火是非常大的，
0: 就舌尖的位置是跟心肺有关。
1: 对， 对，是里实的这种邪实的这么一个状态，
0: 那就说明他心火或者是肺火特别重，是这样吗？
1: 他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西医讲的这种急性的这个感染期在发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第三个呢地图舌，咱们看啊，有一些这个舌苔已经剥脱掉下来了，它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虚到一定程度，然后呢这个津液啊已经不行了，然后就这个有一些舌苔啊控制不了了，就掉下来了。
0: 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说了舌苔舌头本身也分好几段，那最前面的是跟心肺有关，中间的是跟
1: 中间是脾胃，
0: 脾胃最后面呢，
1: 然后最后面是主肾，
0: 就是沿着我们舌根的位置是偏肾。那当这个舌苔地图舌掉落的剥落的这个位置也跟我们的五脏有关吗？比如说
1: 可能会相关，你看它这个
0: 偏中
1: 图三，它偏后边可能这个肾气有些影响、然后两边这边也有掉的，前面呢这个也有掉的，可能就是属于五脏都有这个耗阴耗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了。
0: 这是地图舌、
1: 然后这个下一个第四个这个裂纹舌呢、就是这个内热也是盛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个舌头的开裂，然后你看咱们这个舌苔基本上也是没有多少的。
0: 所以出现
1: 了
0: 这种齿痕，这种齿痕舌吧。
1: 这个刚刚说这个裂纹是这个第四个，是已经伤津液了、然后齿痕舌是第五个，中间这个看这个舌头胖大，然后这个舌的两边有这个齿痕，这个可能就要脾虚湿盛，咱们讲这个脾肾阳虚，然后水液没有办法这个运化到舌头这个地方，可能运化的也不好，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状态，舌头胖大有齿痕，然后这个舌苔是这种白，然后还稍微有一点厚的这个状态。
0: 我们再看看第六个。
1: 第六个呢、就是咱们仔细看啊，
0: 偏颜色偏暗紫，
1: 暗紫，然后有隐隐的这种瘀斑瘀点儿、这个就是有血瘀的这个舌头，然后它颜色呢也是暗紫深的这种颜色。
0: 那这种舌头是它只是一个表现在舌头上的一个
1: 表象，
0: 但其实身体内已经有瘀了。
1: 对，是有血瘀、一定会有血瘀。
0: 比如说像有血管的淤堵，是这样的一个预兆吗？
1: 这个中医讲的血瘀啊，可能比这个西医的血管淤堵还要更宽泛一点。咱们讲这个观察人身体的一个，就是这个主要看舌头啊，还有脉象啊、结合的话，可能会它会包括这个咱们讲的这个淤堵的血管。会。
0: 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三款啊，第七个叫白腻苔。
1: 第七这个舌质呢也是比较偏红的，然后呢、这个舌苔上面比较厚的。这种厚厚的，如果说咱们就是在诊时可能会有这个压舌板，可以把这个舌苔刮一下，可能能刮。

0: 下来，这种厚腻的这个白腻苔，可能它刮不下来的。嗯，这种就表示这个湿寒湿啊，就是阻滞到中焦已经没有办法运化了，然后可能是也是一个寒湿内阻的这种状态。
1: 哦，看第八个更严重了，
0: 这个就入里化热了。
1: 不光是有白，而且白有偏黄。
0: 对，
1: 哦。
0: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直接外感这个。

0: 然后这种就是湿热，就是比较邪实的一个状态，可能需要一些清热利湿的一些药物。
1: 最后一个看起来很红润，但其实它连舌苔都没有了，
0: 这个就
1: 这是
0: 是，
1: 最遭罪的一个了。
0: 这个一般可能咱们讲这个胃病可能比较严重的人会有这种胃阴严重的不足，这个可能
1: 整
0: 会有，
1: 个就是护不住这个舌的这
0: 就是
1: 个，
0: 舌苔已经没有了，这个叫镜面舌，
1: 镜面
0: 舒
1: 舌，
0: 苔的舌。
1: 那我们就舌苔一块儿看到这儿，也就是舌苔的变化，它是身体的一个反射区，很容易反射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通过自我的这个照镜子拍一张照片，跟我们刚才这个照片一对应，就知道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了。
0: 对。
1: 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更年的问题哈，又阳好阴，那么什么样的这个舌苔的表象和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早更、绝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呢？
0: 像咱们更年期呢，可能在中医讲啊，可能分几个症状、几个类型，它可能有这个肾阴虚为主、肾阳虚为主，或者是这种肝肾肝肝肝肾虚肝郁的这种类型。然后这三个类型呢，可能这个偏多的就是属于咱们这个肾阴虚的。肾阴虚，咱们刚才看这舌头，可能就是舌头偏瘦，然后偏红，舌苔呢可能少一点儿，这种呢就是可能偏肾阴虚的。
1: 肾阴虚，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早更啊，或者更年期的情况啊，他就开始大补了。那这种错误的补法，是不是在您那儿，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呢？
0: 对，就是因为有的人啊，这个确实是在如果在40岁上下呢，就开始闹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确实比较焦虑。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呢，咱们更常见的不光是这个肾阴虚的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就是这种肾虚肝郁的占更大多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焦虑啊，然后他是一个容易心烦生气呀，再结合的这个就是红热汗出的这些症状，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咱们需要用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
1: 比如
0: 再
1: 说，
0: 柴胡，
1: 柴胡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其实疏肝解郁这个刚刚说这个绿茶也是有一定的解郁的作用，还有就是说的这个合欢花和玫瑰花这种花类的都有解郁的一些功效。
1: 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自己找一些方式方法，在您那块儿有没有得到验证它是错误的？比如说在激素的乱用方面。
0: 咱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中药啊，就是我听到一些风儿，我觉得这个就适合我，可能确实是有的是不是很适合。比如说，咱老百姓说这个，那我自己吃点什么鹿胎膏啊，或者是我吃点什么这个，咱们
1: 都
0: 说。
1: 是有营养的东西，我补一补
0: 我
1: 呗。
0: 补一些什么什么鹿的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类似于像紫河车呀这种类型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看还是需要看辩证的，因为
1: 其实最后呢，还是落到了千人千个体质的这个状
0: 对，
1: 态。
0: 其实应该是一人一
1: 对，
0: 方的。
1: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要专业人士把脉问诊，说他脉象之后，再进行一个滋补，或者是中药的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药食同源，再或者简单的代茶饮，都是需要一个你对症的体质才行。所以，无论这个您身边的药品呢，或者食材多名贵，看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才行。
0: 是的。
1: 好，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赵倩婷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初审会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本栏目呢，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 让山河静。

0: 秀更长。
1: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

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资讯全省共享，
7: 服务链接城乡，
6: 快捷三农资讯，
7: 实用服务信息，
6: 丰富社会新闻，
7: 鲜明评论观点。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前，磐石关马新村农文旅度假区暑期客流火热，民宿订单已排至七月末。农文旅融合持续带动村民增收，那结合关马新村的火爆的文旅现状，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咱们本地还有哪些资源能开发农文旅的项目，最近呢体验了哪些游玩的业态，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最低气温为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国331吉林段深耕全域文旅，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日前，电竞加文旅燃爆22摄氏度的夏天。吉林省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农文旅融合，拓宽乡村共富路。吉林加速构建现代流通体系，让吉林好物通达全球。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Ladies and gentlemen，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引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10: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11: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10: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12: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笨鸡儿。
13: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0: 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0: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2: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3: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4: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5: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认为咱们本土还有哪些资源能够开发农文旅的项目？最想去体验哪些游玩的业态呢？桂姨她说啊，吉林的人参、灵芝资源能够做成中药材的康养观光园，我呢最想体验一下林下采参这样的一个研学项目。还有德叔他说，省内的朝鲜族、满族的村落哈，特色鲜明，适合民宿或者是民俗的一个聚集，特别想带着孩子去体验稻田小火车和这个民族的农家饭。还有小文他说，长白山沿线的森林湖泊资源丰富，可以打造森林露营避暑基地，我呢比较偏爱徒步或者是露营。看来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文旅资源的一个业态，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欢迎大家在今年呢来感受吉林22度的夏天。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4日，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9: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10: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11: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9: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12: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13: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9: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

0: 联播，乡村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2: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伤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3: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4: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5: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咱们本地还有哪些资源能开发农文旅的项目，您呢最想去体验哪一种的游玩业态呢？陈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的家乡哈东风梅花鹿产业很有特色，能开发这个鹿文化的观光园，最近呢想近距离的投喂梅花鹿打卡游玩。还有思琪他说各地连片的稻田果蔬大棚适合田园采摘园，适合喜欢哈四季果蔬采摘体验的朋友，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哈。还有岁月静好他说省内的溶洞或者是溪流景观比较多，夏日呢溶洞避暑项目应该是会吸引不少的亲子家庭。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想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6: 976编辑在线。
5: 日前，关马磐石关马新村仙草园农文旅度假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民宿订单已排至7月底。当地整合溶洞、红色抗联、山里采摘资源，成立村级旅游公司，推行村民房屋联营模式，打造研学避暑一体化线路。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旺季，该融合项目持续承接避暑客流，有效带动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增收。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时值吉林夏季避暑文旅推广的关键期，关马新村农文旅融合项目的火爆具有示范意义。 当地没有

0: 简单照搬乡村旅游模板，而是深挖关马溶洞自然景观、红色抗联文化和特色仙草农业，将采摘民宿、研学观光整合运营，通过村集体统一经营，带动村民共同增收。前期六月中旬就已经预判到暑期客流爆满，如今进入了七月暑期，民宿满单的现状印证了这条发展路径的可行性。立足本地稀缺资源，农文旅深度绑定融合，既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又契合全省避暑产业布局，为省内同类乡村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成熟经验。
1: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五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运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队边艇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1.6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危健康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淑女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
4: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
5: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0,000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4: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
6: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 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

0: 卖果篮的问题。
1: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至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欧班列的一级代理。
1: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进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1: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5: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1: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6: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1: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7: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5%。
1: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国331吉林段深耕全域文旅，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日前电竞加文旅燃爆22摄氏度的夏天。吉林省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农文旅融合拓宽乡村共福路。吉林加速构建现代流通体系，让吉林好物通达全球。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
1: 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发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夏季多雨高湿，黑木耳啊特别容易流耳烂棒，那灵芝呢也特别容易霉变腐烂，如果管护不到啊，非常就容易造成减产减收。那么雨季该如何做好排水控湿、通风防病？那遇到问题如何补救止损？今天的农智热点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给大家讲一讲木耳、灵芝雨季栽培防护要点，帮种植户稳产保收益。
1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近日，中国农学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了2026年福寿螺联防联控攻坚行动进展交流活动。会议强调，对标福寿螺分区治理更加精准，发生危害水平显著降低，扩散蔓延趋势得到全面遏制目标。各地要结合实际，全力抓好福寿螺防控综合治理，全力抓好农田治理，强化农田区域重点防治。
10: 近日，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水稻高温下快速维持细胞膜稳定性的新机制，并挖掘到一个有利于水稻高温下稳产的稀有单倍型，为耐热水稻育种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这项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认为植物主要依靠重塑膜质组成以适应温度变化的传统认知。
9: 近日，由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牵头主办的高值海水鱼技术成果对接活动在山东莱州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星斑、红星紫斑以及人工繁育和健康养殖核心技术，同步落地多份跨区域、跨主体技术合作签约，打通两种研发与深远海养殖的转化通道，为海洋渔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科技动能。
1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7月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派出了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那么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7月4号到6号，辽宁北

0: 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积降水量将达到40毫米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
1: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5年云南重点产业产值占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超过80%，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烟草、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有机认证数量全国第一，绿色食品产品数量全国第三，农产品出口规模居中西部首位，为产业链连伸提供了充足原料保障。
0: 近日，陕西省举办人工智能加农业专场供需对接活动，活动现场5家场景需求单位与10家技术供给单位面对面的洽谈，算力平台企业、典型案例单位等20余家机构参与对接，涵盖粮库智能巡检、农业精简管理、智慧养殖等多个应用方向，形成了需求出题、技术答题、算力支撑的闭环对接模式。
1: 记者从大连海关了解到，近日大连长兴岛海关500公斤大樱桃顺利通关放行，经大连空港口岸出口至印度尼西亚，为当地消费者带去大连味道。今年以来，大连本地樱桃出口市场持续拓宽，已成功开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呢，大家在线下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节目的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现在夏天啊，多雨高湿，黑木耳呢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瘤耳烂棒啊，灵芝容易出现霉变腐烂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管护不到位的话，就容易减产减收。那么在这种时候，应该如何的补救及止损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木耳啊、灵芝在雨季栽培当中啊，一些防护要点，帮我们的种植户呢稳产保收益。有请刘老师。
2: 主持人，应该说现在马上这个汛季就到来了，这个时期应该说历年的都是属于叫天灾，这个灾害性有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强，尤其是黑木耳，因为黑木耳呢，它正常出耳呢是需要湿度的，所以呢，我们吉林省的主产区像黄城店、黄泥河，包括天寨岭，都是在河的两侧，这样来说呢，地势比较低，一旦下雨的时候，汛期到来的时候呢，比如说被冲走啊，被泡啊，包括后期这个发病之类的，这个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时期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包括黑木耳和灵芝，应该包括香菇，这个时期应该是我们要这个挖排水沟。正常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正常年份，说这个没到汛期的时候，这个呢可以不用挖。但这个时期，由于雨水比较多，尤其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季节性呢，就是次时这个雨量比较大，所以呢应该把这个排水沟呢挖好，防止这个大到暴雨的时候，次时雨量大的时候能把水排出去，就把我们的菌包、菌袋冲跑。这是所说的第一。第二个呢，如果是说我的地势比较低洼，建议呢在这低洼的地方呢，就是排水沟的这个位置下游，我们应该安啥呢？安这个铁网，就是把这个菌包呢能够护住。比如说一旦发生汛情，说这个雨水特别大，涝灾，那正常的时候的菌包可能会被冲走。那我们如果是用这个铁网，就能把它拦住。拦住以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候雨水啊，它就瞬时可能一两天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对菌包进行处理，这来说呢，可能损失能更小。这是第二。第三个呢，这个时期由于区现在雨呢来的呢，这个还没有来，或者是有的地方还没下，或者是下的时候是间歇期，这个时期要抓紧呢，把我们所说的香菇啊，包括木耳啊，能够采的就采，尤其黑木耳的话，要需要早采，尤其到夏季温度高的时候呢，可能2-3天。它就产生孢子。那正常的时候，我们是说4-5分熟，这个时候呢，就抓紧把它采下来。一个是采下来呢不被它雨水冲走，第二个呢，这个时期呢，我们采了以后呢不后熟，质量会更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0: 我们所做的防护措施。第四个，在这个时期，假如说我们没被这个雨水冲走，也没泡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的就是尽量少喷水，多通风。下雨的时候呢，我们正常的时候呢，就把盆啊就闷上，排水沟打开，把水排出去。这个时期呢，就让这个地面也好，棚内也好，让它湿度最小。湿度越小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发生病害的可能性越少。这是我们首先在这个湿度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如果晴天一般呢，4小时以后，就是现在晴了，那你不能马上打开，因为外面湿度还比较大。一般4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再打开棚，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个氧气、传染后蛋呢进行换气。否则的话呢，会出畸形菇或者畸形耳。那这个时期呢，就是一个是排湿，第二个呢注意通风。通风好了以后呢，对来说它才能不烂棒。这说是第四点。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比如像黑木耳的话呢，我们可以喷一些像这个春雷霉素，这个是属于防气流性瘤耳的。或者是喷2%到3%的盐水。然后呢，这个时期是让它延缓孢子释放的。那通过喷这些药剂，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盐水，就能让黑木耳呢晚产生孢子。那我们给我们的时间就是啥呢？能及时采下来，采收以后呢，这个质量能够提高。第六个呢，就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就是尽量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表，包括我们棚内棚外，要这个打扫干净。由于这个时期湿度大。再加上有的时候汛情来了以后呢，可能就是比较脏。那如果这个万一有菌的话呢，这个湿度大以后呢，就会这个导致我们所说的棚子最后没过水，它也会这个感染病或者虫。那这个时期把室内外清理干净以后，就能会减少菌源和虫源，让病害和虫害不发生。只有达到以上六点，这个时期汛期呢，我们才能安全度过，才能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使我们的食用菌呢能够这个所说的安全度过这个汛期，让我们的收入有一个保障。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好，感谢刘小龙老师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嗯，
2: 那热线电话呢，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啊，他说，刘老师刚刚在讲的时候吧，因为刚进来没有听到，说老师想问一下，就说他家这个菌棒啊，开始长这个绿霉啊，有烂棒的这个趋势，这个时候应该咋办呢，老师？
0: 菌棒如果有烂棒或者是有长绿霉的这个趋势，首先第一个不能注水，也不能勤水了。
1: 嗯，
0: 这个时期呢，就是如果注水和勤水的话呢，那可能棒可能很快就烂了。那我们不注水的话，可能也要烂。
1: 嗯，
0: 如果注水，那可能烂得更快。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注水和勤水这个拿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尽量多通风。尤其是不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闷棚，不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尽量马上通风，把湿度能够降下来。第三个呢，这个时期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不让它出屋了。不让出屋的话呢，这个时期可以打一些我们所说的像什么绿霉净啊，什么克霉灵，或者是什么这个菌绝杀，这类的药剂呢，能够采取起到保护措施，就是说菌棒不在明亮之前，我们把这个菌棒表面打上药，那孢子在这个菌棒表面浮着以后呢，如果遇到药以后呢，它也会把它杀死，能杀死到80%-90%，这样来说就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时期呢，尽量呢就是让它不出菇。如果出菇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尽量呢这个所说的采收的时候不要有伤口，尤其是所说的你像我们所说这个蘑菇棚这个比较多，然后人员管理不好，采收的时候用手硬拽。把这个香菇菌棒外表皮都拽破了，拽破了以后呢，这样来说一定会感染烂棒的。所以这个时期采收，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呢，要么就不采，开展了以后呢也没问题，它不会烂。那如果采收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菌皮弄破了以后呢会烂棒。注意上五点呢，应该这个菌棒呢，这个应该在烂棒这样就能减轻到这个最低。
1: 嗯，好，感谢刘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咨询问题。有一位朋友呢想问问我们的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有一台这个收割机收。 收割季啊，想要报废，想问问这个报废的话有没有报废补贴，然后怎么去申请呢，老师？
3: 收割季的话吧，就是在2025年，我省的话已经拿入了农机救济报废补贴中。这个收割机的话吧，它报废的话是有补贴的，是属于在补贴范围内的。但是说看一下啥呢，它的使用年头，不知道它这个是玉米收获机啊，还是水稻收获机。这个就是说呢，还分大型小型的，它的报废时间的话吧分别不一样。你看大型的话嘛，一般12年，小型的话吧是10年。他要是假如说他要是说小型的，他要达到10年那以后的话，他就可以申请报废。申请报废的话，我这个补贴的话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我只报废，我不买新机，给你那个一定的补贴。我同时我报废，我还买新机，那给你个叠加补贴。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的话，他要想问详细情况的话，他到他们县里边或者他的县市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来具体咨询一下。
1: 好的，感谢李寿朝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有位朋友想要咨询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我今年40多岁啊，是女的，然后呢，最近想找一份家政的活儿，我应该联系哪个单位，或者说应该怎么去找呢？老师，能不能在节目里说一说？”
4: 如果你是这个各个县的，我建议像他这个要想找家政的话，还得真的跟当地妇联去联系，看看他们的家政这个培训班办没办，到那学完了再出去。各个地方现在都在陆续的办家政的培训班，因为吉林省妇联那么下达的任务，所以各县都得办这样的培训班，学完了再出去，你还能够把这个工作能长期做下去。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长春呢，我们长春市妇联呢认定了6家，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家政服务公司，组成了一个联盟，所以呢，他可以咨询咱们的电话，然后跟我个别的联系电话，我把他们这家政这几家的电话给他，然后让他去跟他们具体联系。因为这个这几家不同，有的是侧重于月嫂，有的侧重于就给家里头做饭，有的侧重于整理，有的是侧重于全面，这都不一样。所以根据每一个妇女她的需求，想要做哪个方面的，根据她的年龄，你像40多岁的，咱们就给她推荐到月嫂那样的家政服务公司里头，能做月嫂的话。如果说他50多岁了，只能推荐到做家政服务的那样的公司里面。如果说他说的有些妇女像大学毕业，我就想要做家务整理这样的，那么咱们就给推荐这样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里面去工作。就是他是啥样一个人，有啥素质，有啥技能，想要做什么，年龄，这些个都得有的话，咱们才能给他一个个的去推荐，才能知道他适合于哪一项工作。不是说拿了一个公司就要的，现在除非那样一点没有什么文化基础的，就是说的，就是那个各个社区门口也有一些个家政的，到那块以后说的你找活啊，找活，那来吧，正好有一个家庭要这个保姆的，你去吧，就那样给送去了。是没双方都不担责任的，这样的话，这个对于农村妇女刚刚走出来的人是不利的，这样容易，那个，要不就等于人家主那边要出什么事故了，或者什么都没有保障。所以他是进入这些个正规的我们认定的联盟里的这样公司的话，给他一个保障的，无论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都会有人负责的。所以现在干家政也不是说拿过来就干的。如果大家实在说的找不到这个了，就是58同城，那么那个地方他要的这样人也挺安全的，因为到那个进入58同城的这样的群里面，他也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因为他给他对客户负责的，所以这些个都有，这些渠道都可以去做家政这样的行业。好比说他要学护理的话，那咱们就给推荐到专门有学护理的这样的家政服务公司去，那里面要求的更严格，因为他要求的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他的有没有疾病等等，这些都有要求的。所以 那个任何一个想要做家政的我们的姐妹们，那么大家如果你有需求的

0: 话，那么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6-12582，或者打电台我们的电话，然后咨询我，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嗯，好，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详细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我们来看看松原的这位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0: 看那个官方文件上说的有，但是我打店里边农机局电话，他没有。
1: 嗯，所以我不跟您说了吗？它并不是普惠性的政策，比如说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只要您是合法耕地面积都享有，并不是，得看您当地有没有这个项目，有这个项目就有这项补贴，没有的话就没有。
0: 那个，他这个，那您还有别的的？那这种情况你咋问？
1: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得着的是谁得着了？
2: 嗯，是跟您一样，
0: 就是这个政策有值得的。他就有报的，有能挣的。
1: 嗯，张先生，所以说您也要问清楚，你这个事儿到底是没有，还是说没有了？就是他没有的意思是说，我们现没有这项政策，现在没有这项个项目的补贴，
2: 压根
1: 没
2: 有这个补贴。
1: 如果说没有了，那可能是因为咱们说了，部分地方它可能是有补贴面积、作业的面积和作业的那个补贴的总额，可能要求您提前申请，
2: 是的，
1: 然后您才可以享受到。然后它可能分到各个乡镇是多少面积，这个要按流程上报。还有这种可能性？
2: 是的，不是说有补贴，然后咱们就是一次性都给大家发放出去，这个得去申请申领啊，张先生。
0: 对对，没有的，主要是他没有的呀。
1: 所以张先生，我这不跟您说了吗？您得问清楚，到底现在是你们当地没有啊带状复合的这个补贴项目，还是说这个补贴项目今年已经报完了？现在你问肯定是没有了。
2: 对，
1: 啊、
2: 然后呢，即使是没有了，咱问清楚之后，来年再报呗，咱就提前准备，心里就有数了嘛，不是吗？嗯，
0: 行，
2: 嗯，那就这样啊，张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了微信群当中有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这个古河拖拉机质量怎么样，能给说说老师？
3: 这个具体拖拉机吧，就哪个品牌的话吧，我们不大好评价，但是说来讲吧，对啊，这个品牌可能它是个新的品牌。
2: 嗯，
3: 我想的话吧，我建议他还是就是说买的话吧，特别啊这些新手的话呢，你不能说来讲看它便宜看价格，还是来讲建议他能够买这些就是说投放市场时间比较长的，在我们农民中啊口味比较好的这些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老的品牌。这个新的品牌吧，它可能相对投放时间比较短，但是可能它还需要来讲有个培育的过程，还有一个质量的有提升过程。所以说吧，要是说小型拖拉机吧，你考的还可以；要是说假如说大众型拖拉机吧，我还是建议他们买那些就是说在市场上啊知名度比较高的那些常用品牌，是不是？这个售后啊，性能各方面都有保障。
2: 对，好，感谢刘老师李老师。那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最好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仅凭留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猜测性啊，您是这样或那样，具体情况呢，咱拨打电话详细说一说。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微信群当中，刘宝成这位朋友哈，您咨询这个李老师这个问题，就像李老师说的，比如说您这个购机方面有什么需求，或者说您有什么一些想法啊，咱可以就直接沟通了啊。
1: 是的，大家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您正在看直播的话，能看到啊，我们两个身后是有个大屏幕，上面写着直播热线啊，有三个固定的电话，前面有0431，这就是我们的电话号，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号，上面写了个 V 啊，这个不是啊，大家看着像个手机号似的，但并不是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您打了是打不通的，
2: 是的，
1: 只能用来添加微信好友，进入微信群，记好18004400976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您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对，
1: 18004400976。
2: 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头上这个0431啊，后面三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下面这个电话号码呢，是我们添加节目微信群的微信号码，您可以手机直接输入这个号码就能添加到了啊，一定要记清楚。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这个有朋友现在就关注了，这个生产者补贴啥时候发呀？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生产者补贴是秋收之后发放，大家现在问呢。

0: 真是有稍微有点早啊、嗯、但是咱也给大家通个气儿，肯定得秋收之后这俩月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1: 嗯、
0: 七八肯定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有些朋友就可能天天总是上直播间来询问惦记着、嗯、咱就不费那功夫了啊，等九月份开始您再问。来看看松原的王女士。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我想打听一下子，我在村里头承包了27年的荒地。
1: 嗯，
2: 我交的是长期的，有合同。
0: 嗯，
2: 说今年有没有植谷？
0: 你往年享受了吗？
1: 嗯，
2: 往年没享受。
1: 没享受啊？
0: 您说的植谷是指春天的还是指秋天的？
2: 春天的。
1: 春天的。嗯，
0: 往年你都没有，今年也不能有啊。
2: 我交钱了。
0: 您往年不也交钱了吗？
1: 嗯，王女士之前的时候没有，您就没有去问问村上或者说其他原因吗？没了解一下。
2: 我问村里了，村里就说没有。
1: 嗯、
0: 对呀，这不是咱您这不是很清晰吗，王女士？
1: 嗯、
0: 他是这样的啊，咱们早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按照计税面积发放的。像您所说的开荒地，大概率他没有纳税，他肯定是没有补贴的。
1: 嗯、
0: 但近两年开始，我们逐步按照确权面积发放。
1: 嗯，
0: 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地块是否完成了确权。如果完成了确权，登记在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村上给不给您上报了。
2: 村里的。就是上报，我们个人也没得着。
0: 您别说，就是上报了，您并不了解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在给您解释这个情况，明白吗？原则上您从村上承包的开荒地要在承包前跟村上协商好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补贴、
1: 嗯、
0: 如果你情我愿说这些东西村上告诉你了没有，您愿意承包，那这是您的选择。但如果说他承诺您了，说有，完了不给，那咱说另当别论，那肯定不行。听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
0: 嗯，
2: 好，谢谢。
0: 哎，
1: 就这样
0: 啊。
1: 好，再见。嗯，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88空线。
1: 嗯，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我们看到了视频号当中一位朋友吧，分了好几次来输入内容哈，有的时候您的这个描述呢不是特别清楚，建议您拨打电话来咨询，啊、
0: 打进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更方便，
1: 对对对，
0: 啊、
1: 您编辑文字可能说有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没掌握啊，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给您回复啊，所以呢，视频号这位朋友说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分户了，18年确权，去世了，这个去世了是哪一年去世了啊？谁去世了啊？我们一直是村。集体组织成员，这样的土地会被收回吗？所以有一些时间节点，包括一些内容啊，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啊。啊，这位视频号留言的朋友，我们接下时间来看看这位东辽的任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任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咱东辽有没有水稻种植补贴呀、啊？
1: 嗯，水稻种植补贴是吗？
0: 生产的补贴有。
3: 哦。
1: 嗯。
0: 嗯
3: 那也得往大队报呗，那个意思啊。
0: 正常不用，您正常，您当地不都了解你们往年的种植情况吗？
3: 俺们这个没有啊，每年年年都没有啊。
0: 那您那是啥地块啊？您没报啊，还是怎么了？
3: 我们确权前也是水倒地，倒地完了，他都通通都给整上那个旱田了。
1: 嗯。
3: 没有水田。现在还是种的水田呢，早先就是水田。
0: 那你应该跟村上联系呀。
3: 我寻思就咨询一下子，咱也不知道给不给呀、
0: 那您得跟村上联系啊，因为您现在在册的情况，咱说了是这个玉米、
3: 啊、
0: 是旱田、
1: 嗯，
0: 然后实际上你是种的水稻，
3: 对
0: 吧？
3: 对
0: 对。那您咱说下拨款项的时候、
3: 嗯，
0: 你这到时候没法说呀，所以你得问村上啊。
3: 我就是。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个种植补贴，要有的话再、
0: 正常水田如果您是合法的耕地面积肯定是有生产者补贴的、
3: 啊、
0: 但您现在不涉及到您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吗？
1: 嗯、
3: 我们早先是就是确权前吧，那也是打的也是倒地，倒地完了到大队他那点没有，确权前完了那点就给按旱田，都给按旱田算了，现在还是种的水稻，
1: 所以您跟村上啊、请沟通一下，
3: 那好嘞，
1: 哎，那就这样，
3: 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99空线。我们来看看吉林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块有，然后分地的时候也分了，也分地这块地，然后二轮土地的时候也有，但是在那个确权的时候，这块地没有确上，然后打成撤外地了。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当时确权的时候，您自己签字了？
4: 当时签字应该是大队书记给代签的。
0: 嗯，那如果现在您拿到证才发现错误吗？
4: 对，我拿到证才发现错误。
0: 但实际这块地现在是您在耕种，没有争议，
4: 对
0: 吧？
4: 对，
0: 那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赶紧联系村上，让村上帮您报到乡里的经管站申请修正。
4: 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呗。
1: 对呀，抓紧呢。
4: 行。然后我这个是就是因为我怎么的呢？有一个优点，我二轮土地不有个承包合同吗？绿本。然后那本上有我家这个分地这个地块，也有这块地。然后等这个确权时候没有了，然后这块地给整没了，就是没有了。但是一直我还在耕种。
0: 听明白了，这不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吗？
1: 对对对。
4: 那这种情况下，我报给村上，村上还能给我找回来吗？还能确定权了吗？
0: 让他给您去网上报，您这不相当于就是给您落了个地块吗？又没有争议，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1: 你也不一直在耕种吗？你说之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抓紧时间联系村上。
0: 没事儿 去办吧。
4: 行，好嘞。
1: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刚才这位前朝朋友也是，赶紧打电话，我们在等你呢。有问题呢，赶紧来提问，我们帮大家解答。大家无论在哪个平台观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呢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呢，申请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贴、痛贴和多功能散。那么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啊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的氨糖的，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啊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这个膝盖呀、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啊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啊！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3伏贴1盒，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啊！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啊在家就能贴。在伏贴呢，一步到位啊，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呢也是送完为止。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817啊。
0: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

0: 农技专家李社潮，食用菌专家刘小龙，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来咨询了。那同时呢，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下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有问题啊、最好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一再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受到这个字数的限制啊，您的问题显示的不是很全，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啊。还有呢，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节目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如果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群来咨询问题。你看这位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有事情能帮助吗？是可以的，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您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说一说啊。
1: 提示大家85815799-5700空线，来看看这位朱女士。
0: 好，来看一下朱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来您说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我的问题是，我在那个我们张家港市的农业农村局，备案里边，就是成员身份备案里边，已经能查询到我的身份记录，但是，就是现在村里边他说要取消我的成员身份，原因是因为我98年的时候，是出去上学嘛，出去上学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那个集体户上了，然后98年确权的时候，我没有确到权，然后说就是那个2020年，村里边成立经济合作社的时候，古船固化的时候，他说他们办事人员搞错了，才把我就是放进那个备案的那个文件里边去了。但是我是一毕业是户口就迁回村里去的，然后古船固化的时候我也已经在村里居住了很多年了，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7条，取消成员身份的那个类型嘛，然后我也不属于那个取消成员身份的类型，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第66条。
0: 朱女士，这样哈，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大概问题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可能说，就是因为上学的原因，然后呢，村里面就说其实你不应该啊、就是因为户口迁出了啊、不应该再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当时给你确认上备案上，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原因给你弄错了，是这意思吧？
2: 他们现在借口是这样子。
1: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98年确权是什么意思。
2: 98年的时候是二轮土地确权嘛？
1: 承包那是不是当时发包土地嘛？你有没有分得土地呀、啊？
2: 没有，我当时是在校学生，户口迁到了那个学校的那个集体户上
0: 、
1: 所以说您是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土地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1: 您只是在毕业之后把户口重新迁回到了你们村上。
2: 是的，一毕业就迁回了。
1: 是应该这样啊。我们了解到，咱们现在针对集体，因为您是在江苏，跟我们可能吉林省具体的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差异。原则上是这样啊。我们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说了，大家原则上应该首先您应该在村上有和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我们所说的长期稳定权利义务关系，其中一项就应该是包括您有土地。那您现在属于第一项，您是没有土地的，这是第一种情况。
2: 是。
1: 而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户口在或者曾经在，那您实际上这条其实相对是对您有利的，那您的户籍是落在了本村，那么现在您需要去做的就是，对方如果要取消您的成员身份，那么您不用跟我们去讲，你说啊，我认为哪条怎么怎么样，
0: 是
1: 因为咱们说了，在这个事儿上还有一村一策，咱们村上可能还针对自己能否把这些自己的村民确认为集体经济

0: 不是成员，因为您江苏情况跟我们不一样。咱说您江苏，可能咱讲某些村子，它可能有产业，它可能涉及到这个分红比例会比较高。然后呢，大家可能涉及到想争得利益的人会比较多，它可能设的门槛就会更高。这是我初步猜测啊，具体情况您去了解。然后呢，如果村上咱们说针对一村一村，针对像您这种情况不予以确认，那么也得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咱们得这个事儿议。出来有个结果，针对什么样的情况予以确认，什么样情况不予以确认，而并不是像您现在单纯说的说，哎，反正村干部就说了，这个上下咱说了，那官字两张口，上下嘴皮子一碰，说那个啊，那当时我们就是失误了。那你得看村上到底在针对您这类似情况，或者说您村能不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件事上，村上开会是怎么最终研究决定的，哪些情况可以确认，哪些情况不可以确认，您是否在这类情况之内，这是您需要去了解的。您不用去说，我上网上查了几条几款，什么什么的。像刚才我跟您说了几个硬性条件，您有符合的，您有不符合的，所以说您就不用去拿说哪条哪款怎么样，去了解您村上针对村上最终确认成员身份资格，你们村上开会最终的意见啊。
1: 这回听明白了吗，朱女
2: 就
1: 士？
2: 是也相当于是要。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反而没有村民自治来得大吗？
0: 不是叫大，这不叫大小的问题，国家是给了方向、
2: 对，
0: 原则方向，但
2: 是，
0: 具体村上咱们说了，村民有自治，那就是一事一议。
2: 但是这个太灵活了，我感觉好像那个，
0: 那不是，咱们说了，你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咱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并不是说咱说了针对你朱女士这么办，针对老张家的那个张先生就不这么办。如果跟您一样的情况，村上咱们说统一约定，说没有分得土地的人不符合我们在我们本村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像您提到了你们那个村办企业也好，或者分，那你村上主要的经济来源不得以土地为依托吗？那你没有土地，村上咋能，咱说了，他拿啥产业变现呀？他无论是拿土地，他自己搞种植，咱说还是承包出去，还是跟企业合作，再去做什么？
2: 我还想就是咨询一下，因为他那个家庭联产承包，他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嘛？然后我的话，因为我土地确实没有，那我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嘛，我当时因为我户口迁出去是强制性的，而且就是我当时是在校学生，我也是没有办法，
0: 所以刚才周女士，您看您还是没理解，就是我要问您的是，您当地的政策是只针对您一个人吗？
2: 因为我的话，我问了一下我同学，也是我们张家港市的，他们都确认上了。
0: 跟您一样都没有，咱们只能说，我只能说您村的情况，我不知道您的同学是从其他
2: 对，
0: 地方考过来的还是什么样的。
2: 他是就是我们一个市的，但是不是一个村。然后我的理解上是，村里边的权力很大吗？就是
0: 不是
2: 他
0: 很
2: 可以
0: 大，这
2: 继
0: 个村
2: 承
0: 里的这个事儿是村民自治的情况，这是在村民自治的部分的。不像您认为的说，那村儿就比国家大吗？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理解的。
2: 对对呀，我
0: 您理
2: 就
0: 解
2: 是
0: 偏了，不是这样的。就这么讲，他不是说你村上的自治是可以跟国家的法律相抵消，国家是给出了方向
2: 对，
0: 政
2: 是
0: 策性
2: 的，
0: 的引导，但并不是。咱举个例子，不是说讲，比如说这个事儿国家规定这个事儿犯罪了，你村上咱一商量说这个事儿不犯罪不犯法，不是这个意思。
2: 但是我感觉好像我现在
0: 您这个事儿现在在村民自治的范畴之内，
2: 对，
1: 就说必须要经过村上啊集体讨论之后，不说嘛，明确方向，什么样的人不予以确认，什么样的人予以确认，到底怎样啊？咱们村上拿出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大家举手表决是否通过，是否同意？不是针对于某个人。
0: 朱女士，您能参考的是参考您村上的其他跟您情况相似的啊。好了，我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了啊，
1: 哎，
0: 公屏上呢有一些朋友啊，咱们也得有点耐心啊。
1: 嗯、
0: 那大家这个情况他可能没有理解，嗯、那我咱们就得劝劝大家，给他说明白，
1: 嗯，
0: 耐心等待啊。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0: 行。
1: 哎，请讲。
2: 请讲。
0: 我们现在我们的村人嘛，就收那个测外地钱。去年收有交的，交的但很少。
1: 嗯。
0: 人家收了，收了我交了。
1: 嗯。
0: 去年收完有他说那意思有交也行，不交也中。
1: 嗯、
0: 我去年没交，
1: 嗯，
0: 那今年又收了。他说那意思，我说你收那车外地钱也没有自补，他说没有，只有两补，
1: 嗯
2: 嗯，
0: 完了呢还能给分红，
1: 嗯，
0: 他说你亏吧，亏不多少。我说那意思，我问的意思就是交，这个、交不交，交合理吗？还是不合理？
2: 正常测外地收费是合理的。测外地收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钱是可以收的，原则上不高于当地的平均地价。然后至于测外地有没有补贴，就跟村上来去提前沟通和了解。因为我们说了，正常原来我们按照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按照计税面积，那得看您这个地块是否在这个曾经缴纳过农业税。然后如果有缴纳过，那么村上就可以合理合规的，到时候咱们就能拿到补贴。然后呢，现在逐步呢，我们又按照确权面积来给补贴了。那同样村上对这个事儿也是掌握的。我不知道您村上是什么原因，是今年收明年不收，想交也行不交也行。
1: 嗯，
2: 那我们还其实还有很多情况大家也了解，村干部力度的问题了。
0: 就是以前吧，就是分地前不都有那磨油地吗？
2: 嗯，
0: 那磨油地就是一家就是那个地，有的不好的地就多扔点，好的地吧，磨油地一头扔3米。现在我就说多余的，他就是撤外撤地，就撤出那个撤外地，
2: 那就是撤外地，是的，合理的。
0: 啊，合理。那再说你收了，你没有自补，这玩意合理吗？
2: 我刚才不给您解释了吗？您当时缴纳农业税的时候，您比如咱说了，您按家里头有一晌地交的直补，交的就交的纳的税，但是你这一晌地里头肯定不包括您多余的这边上的磨牛地啊。你如果没有缴纳农业税，没有直补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2: 但生产者补贴村上不是给您上报了吗？您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这没有问题。
0: 生产补贴，
2: 生产者补贴就是秋天发的那个，
1: 春天发一次，秋天发一次。嗯，
0: 我有点不明白，就是他说那个自补跟那个粮补，他俩啥时候发，我还真不知道。
2: 那咋能这么糊涂呢？你们所说的直补就是春天发的，
1: 嗯、
2: 你们所说的粮补就是秋天发的。
1: 嗯，
2: 然后还有的农民叫第一次直补、第二次直补，但正规的名称，春天的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 嗯，
2: 秋天的叫生产者补贴。
1: 您这个补贴没收到过吗，张先生？
2: 不可能没收着过，他肯定收着过。
1: 嗯，
2: 张先生，您现在还有哪些疑问？
1: 嗯。
0: 就我问的这个，就是我说不交能行不？
2: 您说不想交测外地的钱，我不说了吗？现在说实话，咱说了，村干部啊，自己的这个，他很多村干部可能在执行的时候，这个力度不一样。
1: 嗯，
2: 原则上必须得交费。
1: 嗯，
2: 但有的村干部可能咱说了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硬气，有的村民就不交，他也没有招，他可能也就停着了。那再看当地政府怎么办？原则上必须交，你不交的话是有权收回，对外公开发包的。
1: 你看，就像您说的，您前年交了。去年没交，今年又犹豫了。
0: 前年我交了、嗯、去年吧，就是他有说
1: 可
0: 交
1: 可
0: 不
1: 交，
2: 您看又你又不知道从哪儿听的了、
0: 啊。
2: 反正张先生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事儿您交肯定是没毛病。
1: 嗯，
2: 但如果说您能停住不交，您能停住，比如说不交之后的一切后果，
1: 嗯，
2: 那也没问题。
1: 嗯
0: 啊
2: 嗯
0: 行
2: 、
0: 哎、
1: 那就这样啊、
0: 哎。好嘞，知道
1: 了，再见啊。
2: 哎，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南通的曲先生。
1: 嗯、曲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1: 请讲。
3: 就简单的事儿
1: 啊，您说，
2: 您、
1: 嗯、
2: 说。
3: 我姑娘户口迁走了，迁到长春打工去了。
1: 嗯嗯。
3: 啊，以后再收一份地，能不能影响？
2: 您是哪儿的呀？
3: 哈尔滨吧，我折回去
1: 啊。
2: 啊，那您是在南通打工呢？
3: 嗯啊。
2: 啊，明白了。您的姑娘户口迁走了之后，她是做什么工作呀？
3: 人个体打工，
1: 个体打工、
2: 啊、那没事儿、
1: 嗯。
2: 成员身份在村上确认了吗？
3: 没有啊，
1: 没确认、啊。
2: 那您现在应该先去跟村上联系，
1: 嗯，
2: 申请把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本村确认上。

0: 在本村确认就好使是吧？
1: 对，你得让村上给您上报，您才能确认。啊，
0: 哦，
1: 确认上
0: 嗯，
1: 之后，然后咱们再
2: 咱们
1: 说
2: 再说，
1: 其
2: 对
1: 他
2: 对，
1: 延包的事
2: 是
1: 儿
2: 的，
1: 啊。
2: 嗯，
0: 嗯，我听说今天，我听说今天整个事儿呢，今天，
1: 对呀，那赶紧报上啊。
2: 嗯，抓紧跟村上联系，曲先生，嗯，哎，
0: 好
2: 好，
0: 的，
2: 再
0: 谢谢。
2: 见
1: 好
2: 啊，
1: 嘞，
2: 嗯，
1: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一通的陈先生，一通的陈先生您好。陈
1: 陈
2: 先
1: 先
2: 生，
1: 生，
3: 喂，你好，
2: 哎，
3: 是
2: 你
3: 我
2: 好，
3: 吗？
2: 是您，
1: 是
2: 是
1: 您
2: 您，
1: 呢？
2: 请讲啊，
3: 嗯，
2: 哎，
3: 我问一下，就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那个，
2: 嗯，
3: 把名是打错一个字儿，那上哪改去？
1: 找村上联系，然后报给乡里经管站。
2: 对啊，第一时间跟村上联系啊，你就说这个名字打错了，之后呢，咱
1: 你
2: 上报，
1: 上网上查没查？是系统里也错了，还只是你本上错了？
3: 那我没查呀，往本上错一个字儿
1: 那您就先查一查，看看是不是就本上字儿错了。
2: 嗯，
1: 如果
3: 不会
1: 就本
3: 查呀，
1: 这样没事，您就找村上村会计他肯定知道
2: 对，
1: 啊。
3: 那好，行，
2: 哎，
1: 好
2: 好，
1: 嘞，
2: 再见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4: 你好，主
2: 哎，
4: 持
2: 请
4: 人，
2: 讲，
4: 那个我有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媳妇儿是从外地嫁过来的。然后2010年就到咱们这边了，然后就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实通知，但是我们因为在外边打工，就没有回去确认，也没有提交材料，然后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就没确认上。然后呢，现在我想要那个再确认的话，然后我问了村里边，村里边说现在系统关闭了，无法再确认了。我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办？
1: 没有其他办法。先等一等。
4: 这个是年年都有，还是到多长时间确认一
1: 不
4: 次？
1: 是，之前呢，咱们大家很多大家都是在1920年确认的，然后呢，今年年初3月份的时候，部分县市区开始试点，针对一些漏报的情况来开通了，然后进行这个补
2: 集
1: 办。
2: 体上
1: 对，
2: 报，
1: 它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可能每年咱说到1月份就开通了，2月份就关了，不是这样的。但原则上，我觉得在土地延包之前，应该会有这样的机会。
2: 因为系统关闭了，他不可能说因为一个人或怎么样他就给开通哈，
1: 都得
2: 这个
1: 是您
2: 都
1: 当
2: 是，
1: 地啊，至
2: 对，
1: 少以县级为单位，大家这个时候能办都能办，不能办都不能办。
2: 是，然后
4: 就
2: 咱
4: 是
2: 就，
4: 确实今年3月份的话，他好像是在这个村这个群里边发了，然后我们没看到，没有通知我们，然后我们
1: 不
4: 没
1: 不
4: 看
1: 不不，
4: 到，
1: 您人在群里发了就是通知了，您没有看到就是您没看到，
2: 是
1: 不是
2: 的，
1: 说点对点必须告诉你自己。如果您你看，如果今天看我刚才提到3月份节点您错过了，那现在暂时肯定没有办法。
2: 就是以后吧，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咱第一时间跟村上联系，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因为这个毕竟是大事儿嘛，是
4: 那
2: 吧？
4: 是这样，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这个没有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就没有分地的权利，是吧？
1: 现在是这样的，首先啊，我不知道你像您这种情况，您有没有土地呀？
4: 不是，他是在娘家那边是有土地的，
1: 他
4: 然
1: 在
4: 后呢，是
2: 在娘
4: 去
2: 家那
4: 年
2: 边没确认身份呢，
4: 娘家那边，他户口10年已经迁
2: 迁
4: 到
2: 过
4: 咱们
2: 来
4: 这边
2: 了，
4: 了，然后土地吧还在娘家那边，但是说上次有一个土地确权的时候，签了一个，就是娘家和婆家放弃一边，然后我们是放弃了娘家那边在我家这边确权的土地。但是他没有，但是说那边放弃了，咱们这边再不是经济从员，咱们这边这个地也是没有了。
1: 那肯定是，你这当时你不在这儿不也没分到吗？只不过在
4: 在
1: 这
4: 这
1: 边
4: 边没
1: 确
4: 有
1: 权
4: 分到
1: 证
4: 地，
1: 登
4: 对。
1: 记你的名字了，是不是？
4: 确权的时候是确权来
1: 就是
4: 的。
1: 确权证的时候登记他名字了，但是他没有土地。
4: 是的。
1: 在娘家那边就没登他名字，是吧？
4: 娘家那边是签了一个放弃土地的一个东西，一个证件。
1: 那
2: 选
1: 您
2: 择
1: 这
2: 在
1: 种
2: 婆
1: 情
2: 家，
1: 况的话，那就很难了。
4: 那现在就是他两边都没有地了呗。
1: 他正常娘家土地现在这一轮应该还有啊，还没到期呢。
4: 那不就是27年到期吗？
1: 您是吉林哪儿的呀？
4: 诺安的。
1: 啊，农安的，那肯定是啊，26年末。 所以姚先生您看，你们在办放弃一边要一边的时候咱都办了，完了你最后这边就自己事儿你自己不盯着，那怎么办呀？您现在只能跟您所在的村上联系。
4: 就是说，就是这个经济组织员跟村上联系。
1: 对，你得让村上给您盯着了，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机会再办？你看我刚才说的三月份节点，你也看到了。
2: 嗯，
1: 您说了，这你也知道。
2: 是，姚先生，因为我们还有线上其他听众哈，
1: 不跟您多聊了，好不好？
4: 好了，
2: 哎，好，再见。
1: 跟您说到这，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松原的包先生，
2: 包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请
1: 讲。
5: 哎，你好，我是那啥松原千过县的。
2: 嗯，
5: 我之前我看着那个主播是发那个快手上班书是有那个米豆煎粽补贴，那今天来报补贴，现场来拍照片的。
2: 嗯，
5: 我的他们说没有啊，我们这儿
1: 我们说了，
5: 还分区域
1: 不是
5: 吗？
1: 对，不是普惠的，一定要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这个项目。
5: 不，这个不是普惠的。
1: 对
2: 对。
5: 那行，那我这没什么问题。
1: 对，就了解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是掌握的最直接的啊。
2: 嗯，
1: 来看看一通的张女士。
2: 好，我们来看看张女士，您好。
6: 您好。
2: 哎，请讲。
6: 我是一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和平村十一组村民，我是张喜燕。
2: 嗯，您就说问题就行，张女士。哎
6: 哎。现在我有个事情，请求你们帮助我。
2: 嗯嗯，
1: 您说。
6: 嗯，我家呀，耕地是2019年的时候，建水利局，来上这嘎达说河水治理。
2: 嗯。
6: 以村为单位签的合同，说每平方米是1元钱，说一年一给，但他吧，也没如期发放。但到2022年的时候是发款发2019年、2020年、2021年的钱，完了之后吧他就没给吧，这以村为单位，这个钱我们得上村上问问呢，说这笔钱款怎么不打呢，不如期发放呢，村上说了这笔钱吧未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你打到款里，打到你们卡里，这我们说那你现在也不给呢，你还得给我们时间呢，地占了，这国家也保护耕地，再说这土地也是农民的。
1: 没事，张女明白，您就说然后呢？
6: 然后啊，然后这钱也不给呀。
1: 是近几年都
6: 没
1: 给、啊。没
6: 有部门管我们。
1: 啊。
6: 到这里去找，这里也是这番话，就来回这么推我们，推我们。完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2025年1月8号，我给我们4平便民热线打过电话。
1: 嗯。
6: 打这个电话吧。就说了那个，
2: 您就说
1: 张女士，您得快一点，要不然我节目还有1分钟结束了，我给不了您任何建议了。
2: 给您的那个回馈是啥？
6: 对，回馈就是我们说这钱款呢，我们继续给你退。
1: 嗯，
6: 这现在又开始了，钱也不给之后，我就打到省电民热线。
2: 嗯，
6: 他们也说这笔款项我们一直给你退，退到今天钱也没给。我们的地就搁那搁着。
1: 您现在这样，您听着吧，这样一通的张女士，因为我节目还有个1分钟就要结束了，我只能跟您说，如果现在您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热线您已经打了，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也给您反馈了，您现在能做的就只能通过法律途径了。咱们说了，就跟老赖似的，人家欠着你钱不给，现在政府就到执行层面了，说那个我让他给你了，但他没有钱，那现在谁也没办法，人也不可能政府去掏兜，说去他咱说怎么样去解决
2: 之类的，
1: 您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建议您，咱们可以和村上的其他村民和您一样情况的，联合找一个律师，咱们走诉讼的办法，只能这么办啊，看看能执行对方什么，还是怎么办？
6: 老师，你说这个地是我们百姓的命根子，
1: 是的，
6: 你说我们。就我家地最
2: 少，这个能理解，张女士
1: 明白，张女士，但咱现在为了要去解决这问题，现在只能这么办，好不好？
6: 那好
1: 啊，
6: 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啊，
1: 好，看看时间的关系，来不及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
2: 是的，
1: 这种欠钱不给的的确可气啊。咱们也希望这个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其实帮我们加大这种监管力度，同时呢，农民们咱们也可以用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 是。
1: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

0: 用尽所有方法。
1: 我们明天再见。
2: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视频号乡音吉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从有女不嫁双夫郎的薄弱村，到现在呢，村集体的年收入连续稳定在百万元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以党建为笔，产业为末，走出了一条实打实的产业兴村的双福路。
0: 说到双福村，大家听到这个名儿真有福气。但是曾经的双福村啊，人口持续外流，还有咱们这个集体账上是真没余钱，村干部办事也是缺少底气。但是现在的双福村，从建强班子机制破局，支部统揽全局的总指挥部，四支产业队伍的专人专责，包括常态化的抓实落实，四业两公开，事事摆上桌面，把支书一人扛变成了全村众人干，揽起了全村干事创业的底气。而且双福村啊，因地制宜促发展，盘活闲置资源，像是打造的蓝龙虾的生态养殖塘，包括高标准的暖棚，支起了村集体增收的压舱石。还有就是基地家庭院蓝莓模式，带动了困难群众从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去分享党建赋能产业兴走出振兴双福路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来，张斌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1: 欢迎张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介绍咱们村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大家印象特别的深刻，叫做有女不嫁双福郎。想问一下张斌书记，当时咱们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被大家说成有女不嫁双福郎？那现在我们的发展怎么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怎么说呢，双福村之前呢很穷，要路没路，要产业没产业，要啥没啥。所以说呢，你说跟你也不能嫁吧。到乡村，到现在呢，这几年呢，通过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呢，到乡村振兴，路宽了，所有的路改成沥青路和水泥路，路灯安上了，自来水24小时，整个全村统一那啥规划了，实际上环境也美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说你看，一句话道出了曾经和现在的一个质的飞跃。有女不嫁双福郎，要啥没啥的双福村，但是顶着这么一个双倍福气的好名字好寓意，咱得拿出点干事创业的热忱，以及踏踏实实的笃行实干。您当时也说了，要想发展双福村，得让村民手里有钱，村里有事儿，群众有力，而且说话才有人听，你得实打实的干点啥。刚接任咱们双福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都干了些啥，分几步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双福经验。
2: 双福村呢，当时产业特别弱，也没什么产业。当时我们村两委一商量，说咱们包点地种吧，因为我们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然后我们村里头包了600亩地，一包地发现账上还是没有钱，咋办呢？后来我回家跟家人一商量，拿我的房产呢，还有车呀，在银行做了一个抵押。光抵押也不行啊，银行也不批。后来我们第一书记知道后，给我做了个担保，贷了80万块钱的款。然后我们开始拿这80万起步，给村里头包地做一个单产提升的项目，就说白了，玉米单产。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当年呢，亩产就达到1800多斤，属于是丰产那个年头，这也是为村里啊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也是。通过这一个事儿呢，老百姓也看见了，这村干部、两委干部都下地干活，而且自掏腰包搁村里干事儿，这一下就把一个老百姓的那个思想给转变了，根深蒂固是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干，愿意跟我们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是。
1: 也想问一下书记，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我们抵押去贷款也好，还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给我们进行这个包保也好，当时是哪一年？先给我们回忆一下。
2: 2022年。
1: 2022年。
2: 对对对。
1: 但短短4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湖村有了一个用书记所介绍质的一个飞跃，而且大家也开始群策群力为咱们整个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其实在最开始起步的时候，据我们了解哈，咱们村当时是支书一人扛，其他人看着干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书记，怎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做法和实践的一些经验改变咱们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机制，能够继续带领大家，能够让他们内生的动力得以这个幻化，当时咱们怎么做的？
2: 其实啊，村里头我也想干很多事儿，
1: 嗯，
2: 哎呀，啥事都想牵头整，但是后来发现我牵头不行，光牵头走不走吧，后边队伍跟不上就散了。后来我们那个得说是立了3条规矩，这是第一个是啥呢？立产业，村里每一个人呢包一块产业，在他本职工作之外呀，他把这产业还得管理好。第二呢是强监督，你这个产业管理之后，你还得监督，你每周我们开一次短会，把所有的你这个产业的问题拿到台面上，大家商量解决。每个季度呢咱做个总结，每个院做总结，每个季度之后呢咱看看成绩。嗯，第三件是全透明，把所有的事情拿到桌面上谈，做一两公开，让老百姓来监督我们干什么，
0: 嗯，
2: 怎么干的，这样呢没有私心，全透明，老百姓也就信服你了，说白了。
1: 嗯，
0: 你看立产业、强监督、全透明，在这样一系列的几步走之下，让双湖村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包括各方面，哎，都有了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规划。当然其实今天啊，邀请张斌书记来分享这份双湖好做法好实践，给很多的村儿，我觉得一个发展的启示。一个村儿要想带得好，它不是说都是千头万绪，但是呢咱得是啥呢，咱得捋线头，咱得让每一步都走细走实了。而且我们知道，为了让双湖的产业有更好的发展，你们是支部当总指挥，带着4支产业队一起干，好像里面从每个人哈说支书咱是大家长，但是呢咱现在可不是每个人项目负责了嘛，你是项目经理，哎，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拆这个题儿？这个产业发展又是怎么去具体规划去做的？
2: 其实这个模式吧，就是把大国会变成小丑照了，然后呢我们支部做一个总指挥，让每一个我们村里的人员呢各管一摊儿，这样呢每一组呢有一个牵头人，把产业做细了，把做全了，然后我来做这个项目经理人，是不是这么做起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找了不少支部能手专业人士，比如我们蓝莓呀、大棚啊，你会修剪，你会采摘，那你来管这个蓝莓啊，那你会伺候那大棚，你会种植我们的花啊，会种柿子，来你这得说因人而异，把优秀的农村的这个比如说老靶子请出来用起来，这么做的。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像张斌书记所给我们介绍的，这好像就像一棵大树和我们很多的一些枝干是一样的哈。一棵大树就是我们的这个支部，作为总指挥，我们分出了这么多的一些项目，而且在咱们村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就是让这些刚才提到的老把式也好，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好，包括这个产业的支付带头人也好，大家去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让我们的项目能够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发展。当然围绕着咱们整村的一个发展，刚才书记说了，我们事儿摆在桌面上，也会落实我们的4亿2公开。那这样的一个这个4亿2公开的一个模式，对于咱们的村里到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对这样的一个4亿2公开的模式，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呢？书记，
2: 再这么说呢，很多事儿啊，产业刚起步，老百姓不相信，不信服你，因为你本身底子弱，当时因为我们是脱贫起步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所有的事儿啊都拿到桌面上谈，你这块你这个产业用哪块地，用什么资金，怎么分红，或者哪怕租赁给咱们村里多少钱，让大家来监督村里怎么干，这样呢老百姓就没有怨言。所以说咱们村干部没有私心，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跟咱们走，所以说呢4亿2公开是这绝对要落实做好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啊，也是一直把村里的这个产业啊，包括大事小情，都拿在桌面上，让老百姓和我们村组干部，包括党员都来上来参与。
0: 比如说哪些事儿？就是原来说实话，这个是摆桌面上，但是呢，没有像这两年4亿2公开做的这么的完善，这么的细致，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就比如说啊，比如我们当时种蓝莓选址， 有几块地，哪块地适合，因为蓝莓的土壤适合，朝向适合，面积还得适合，然后最终呢谁来管，雇人还得，所以大家必得说是来选举求贤。你看这是比如三块地四块地，大家一起分析，哎呀，哪一块一号地二号地三号地哪个地理位置更好啊，区位优势更明显呢，交通更方便呢，然后租金多少钱，然后面积多大，包括用人。当时我们后来选了个张师傅，那也是全我们在全村呢，全体村民投票下选出来的。可能谁适合，因为蓝莓很娇气，一个这个现在自然也是非常好的高端水果。浇水呀，施肥呀，包括日常的一个管护，包括一个水管维修，都得让专人管。你不能还来还得从外边雇人吧？你不能这个人责任心不强，那肯定干不了啊。大家推选出来一个公信力强、大家信服的人，这样呢，把产业才能搞起来，让大家也同时也支持咱们村的一个决定，这也是。
1: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四一两公开，把这个所有的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让大家一是对我们整村的发展产业，尤其产业这一块有了一个更透明的一个这个账本。同时呢，我们选举出来的这些比较信服的一些带头人也好，大家也会对他们的这个配合度上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
2: 对呀，这是非常高啊。因为你村干部，咱们如果说咱们不拿到桌面上选这个人，他会认为，哎呀，你是不是跟谁有亲戚呢？沾亲带故啊？这样老百姓大家推选出一个人，那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信服力的，这是。大家也同时也会监督这个人怎么干。
1: 想问一下书记，通过咱们这个四一两公开，包括把所有的事儿都摆在这个桌面上去和大家分析，对我们村民也好，包括我们的整村产业也好，做了哪些特别大的一些改变吗？
2: 得说，从之前呢，我们在群里发一个东西都没人响应，得说得是这样。从你到现在呢，我们每一件事，村民及时，得说及时响应，而且非常配合度极高。就比如人居环境，当时呢咱农村嘛，都有个人居环境整治，可能你老百姓不支持你啥，可能随地扔点垃圾了，或者是。有点，得说农村讲的祸害人类有点。但是先从后期的一个改变是啥，人人来监督。互相来管。乐而大的老百姓自己就是自然而然就走起来，放到垃圾桶里了。
0: 你看，自然而然的，他就是由心的，就是希望。我就说哈，你看一个村儿，你去看它是不是一个福地，你从这个名儿你就能看出来。双福村啊，它一定是一个福气宝地。你看，好多视频端的好朋友们也在说多几个张书记啊，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确实，这是对你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褒奖。当然，这个时候的双福村，你看人心齐了，产业发展有了，而且呢，村民意识的干事热情都有了。可是双福村可没脑袋热。这个时候，张书记又说了，好多人那个时候给他去建议，包括你应该也记得前两年还说，你看咱能不能干个这个呀，干个那个呀？但是张书记说了，可别人干啥，咱干啥。那个时候，其实双福村的创始干事热情那么高涨了，怎么没多尝试几个产业，包括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2: 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别看别人干啥，咱就干啥。咱得认清自己的特点。咱村有啥特点呢？有什么优势啊？有很多产业可能别的地方适合，但未必拿到我们这是适合。我们村地理位置好，离咱们长春开车1小时87公里，离我们辽源市区呢13公里，开车就20分钟车程。说地理优势好，我们双浦村还啥好？水好。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呀研究几个产业都跟水有关，有双浦嘛。釜山釜泉，这是由来的，也是水好的同时呢，我们种啥？种蓝莓，把我们请啥呢？请的最好选全国筛选呢，选了李亚东教授的两个好品种，一个德雷珀，一个杜克，知道吧？引进双浦村，现在蓝莓附加值也非常高，大家也是非常认可的，说是
0: 双福村这么来的，福山福水。
1: 对，福山福水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福地哈。当然，围绕着我们的产业发展，我们会发现各个村都是因地制宜促发展。我们要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优势变成更大的一个优势，才能促进产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双福村还有一个事儿，把它这个劣势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60亩的低洼的这个涝地，常年之间是种不了粮的，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 的集浙协作哈、啊，改成了蓝龙虾的养殖塘，把这个废地也变成了一个聚宝盆。想问一下张斌书记，这个思路当时是怎么就打开了，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包括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六十亩地啊，当时真是心病，这是因为啥呢？因为村里头每年得付地租金，土地租金，而且在荒废，属于资源浪费，这也是。然后当时我们也是研究，换个思路，把那短板呢变成长板。这后来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第一书记啊，也常带我们出去考察和学习。后来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咱们正好对接到啥呢？咱们发改委啊，帮我们对接了一个集浙对口协作单位，叫浙江兴奥农业公司，当时引进了蓝龙虾的养殖。说到蓝龙虾养殖啊，那这是一个很质的变化，变废为宝。当时是一片捞洼地，因为在水库上游，还有河套边上，种啥也种不了。我们利用这个地啊，勾了七个虾塘进行养蓝龙虾。蓝龙虾的得说是现在附加值非常高，它是普通龙虾的虾青素普通虾的9倍得是，而且呢市场销售路也非常好，然后加上我们对接协作这个单位啊，兜底帮扶，只要养好了，在我们在自己卖不完的情况下，全部收走，保底稳赚不赔，然后这两年我们也是专人专事嘛，每个人管的有一个人专门管这蓝龙虾，然后专门学这个技术，现在这个附加值也非常高。我们去年呢，光龙虾这个收入这年就突破了60万，变废为宝了，
1: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收入，60万块钱哈。
0: 而且张斌书记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对很多想要发展产业的村子，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思路。我们说术业有专攻，现在的种植和养殖啊，经验重不重要？重要。这个就像我们的智库是大数据，但是在科学加经验基础之上，怎么样让这个养殖的技术更好的让这个蓝龙虾在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您刚才也说了，让人家专人专干专学，对。
2: 对
0: 吧？他学回来之后，或者是说接下来为了扩大这个养殖的一个赋能啊，一个范围，是不是还要让更多的人，包括专业的去学这个养殖技术？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这个思考啊？
2: 肯定是有啊。
0: 嗯，
2: 因为无论是养殖好还是种植也好，可能都得需要一个人专门来学这个知识，因为都是一个得说在咱们吉林省啊是一个新品种，类似啊，也是比较这市场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村里啊，单独派了一个村干部来，专门学这个养殖的蓝龙虾，无论是水肥的水的这个调整啊，还是我们饲料的配比啊，包括后期这个一个养护啊。我们都专门安排人了，这个是
1: 而且其实咱们提到的这个蓝龙虾，对于咱们东北的这个养殖环境来说，它是不是也要求很高的一个适应度啊？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像刚才提到的水肥，包括整个的这个经常的管护，我们要投入哪些更大的一些心思吗？张书记？
2: 其实还是很费心思这里头。水温得达到22度以上。我们光养水的情况下，可能调这个虾塘的水啊，就得调一个月，因为蓝龙虾不像小龙虾，蓝龙虾比较娇气，这个水啊，但凡有一点污染，龙虾不在里生存了，它就跑了所以说在养水困水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得放一些藻类啊、活性炭呐，来把这个水的一个平衡掌握好，然后在温度好的基础上，才能把这个虾苗投进去，才能适合它生长，技术含量很高啊。
1: 而且是不是还要时不时的或者是时常的对我们的这个水进行
2: 每周一次，
1: 每周一次
2: 啊，每周一次
1: 啊，
2: 所以把水抽样。检测，看看有没有不达标的，或者有超标的，这都是不可以的，这都是，所以说我单独我们派了一个我们工作队员呢，进行管理的这方面。
0: 你看啊，就是我们说干一行得钻一行，得实实在在的成为这个行家里手。现在咱们的这个干部来讲也好，是吧？也成了这个养殖蓝龙虾的行家里手。那怎么样？接下来培养更多的在这个方面的，我觉得叫养殖专业技术队，对吧？来让咱们这个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相信张斌书记也有很多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天为大家来去介绍的党建赋能之下的双福路怎么样走出他们的振兴特色？双福村可不是单条腿走路，蓝龙虾只是其中的一环。怎么样让 这个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也能够焕发一个产业的新的活力，包括在双福村山好水好景好人更好的基础之上，让和美宜居的双福村走出更美好的一个乡村振兴多元之路。稍后的时间咱们邀请张斌书记继续来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党建赋能，产业兴，走出振兴双福路。今天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书记。上面时段我们聊到双福村呢，依山傍水，福山福水福景福地，当然也让我们有了非常有福气的，带给我们欣欣向荣的产业，蓝龙虾种植，蓝莓种植。那说到咱们双福村啊，其实您的这个发展思路，我觉得很多的村书记听到之后也是有感而发，确实是值得借鉴。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标准最大化？你们村其实在高标准的暖棚建设当初申请这个资金的时候压力不小，而且您当时也坚持说要先找销路再建棚，才打造接下来这个双福喜事啊这些品牌。当时这个发展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包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22: 不瞒您说啊，双福村当时没有大棚。然后呢，我们想

0: 在隔壁村啊租一大棚种那个席地花苗，也是通过这个吸花苗期间呢，认为这个市场，因为你可能你有花苗了，你得有市场，但是你前期得有市场才能吸这花苗，你们要如果说资源浪费在手里，最后不就瞎了吗？所以说我们那个最早啊，在建大棚之前呢，我们就找到那个我们吉高集团呐、啊，我们本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啊，包括我们辽源市的某些景区啊，跟人对接，形成订单化、标准化，然后我们回头把棚子建起来，把花苗洗起来，这样呢，有了销路，有了销路，我们再把花苗养好卖好，这是为村里增加收入，这也是，得算是，一块钱掰板儿八瓣花吧，这也是啊，真是这样，
1: 真是这样。
2: 而且每一分钱都要花的这个掷地有声哈，必须要让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邀请到张斌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村书记来说也会拓展一个新的思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标准的暖棚建设是一样的，先找销路再建棚，有了销路之后我们去这个种植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管会啊，有了更大的一个信心，是不是这样？那其实说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莓的种植，大家可能会想到，包括我们其他产业的发展会想到，蓝莓刚才咱提到双湖村有福山还有福泉，这是我们蓝莓很好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滋养的一个基地。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展蓝莓的种植过程当中还要发展基地加庭院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对于我们的农户来说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好的增收效果，或者是好的一个收益吗？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村集体我们发展一个叫庭院加基地蓝莓这么方式，其实是更多的初心是啥呢？想让更多的小庭院呢发展撬动大经济，让老百姓这个闲置庭院呢利用下来，带领老百姓来一起干事儿，把这个促进他们，让他们多挣钱，说白了也是啊。从我们村里头吧，一个基地正常是养了7000棵的蓝莓，同时呢我们带动了几户藤院，包括三个脱贫户啊，还有一个低保户，我们其中一共带动8户当时啊，然后共同呢养了种了是三千棵蓝莓。同年第二效益不是很高，但是反过来年第二年效益就丰果了，效益就好了。这样一个辐射带动，要跟村集体绑在一起，让跟着村走，带动他们挣钱。
1: 你看这个庭院哈加这个基地，怎么样让房前屋后大家都有事儿干？这不就是前面说咱们立产业，咱们也得强监督、全透明，让人人哈不能支书一人干，得全员参与到双福产业的发展中来。说到双福村啊，现在围绕这一个福字儿，咱们也衍生出了很多双福品牌。我估计大家其实都刷到过，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这些村书记代言，张斌书记啊，算得上一号，是网红书记。而且这个双福喜事我们都刷到过，我们都去看到过。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哈，给大家来去这个送很多很多来自双福村的福利。现在您也注册了商标了，吉双福，
0: 对
1: 吧？围绕咱们线上线下的这个整个发展，给咱们在这个各个线上直播呀，给咱这个产业品牌呀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双福利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啊，我们最早做那个直播的初衷啊，就是想把那个好的产品卖出去，提高附加值。我们当时是咋呢？申请了一个叫吉双福的商标，但是市的呢，我们还有个叫名叫双福喜事，也双福嘛，双福喜事，吃了我们的双福喜事就能多赚点喜事，这也是。蓝莓呢叫你服了没？就是也是一个谐音梗，这也是。
1: 你服了没？
0: 你服了没？
1: 好、
0: 啊。这代表啥呢？代表我们在这品质的基础上呢，寓意更好。同时呢，我做直播并不是说想做网红啊，攒名气啊，真正是想把农村附加值的东西面向全国，卖个好价钱，让村集体的东西呢，引卖出去，把更多客源引进来。不光是线上直播，其实线上直播的目的是线下引流，来我这采摘。周边人来了之后，无论是我们老乡的农产品呐，还是我们村里的农产品呐，都能卖好价钱，因为好多好的东西不通过知名平台，广大群众不知道。这样借的平台也宣传一下我们村子也是。
1: 当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分享这个，吃完都服没服啊？到底服了没啊？吃了蓝莓，
0: 等有机会你尝尝。
1: 我好好试试服了没？你刚才说这个，我刚才哈灵光乍现。您刚才说的真是一个好思路。我们知道哈，这个幽默的东北。

0: 北人啊，从来不缺梗，缺的是啥呢？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幽默的这个补给。你看咱东北还有一个啥果？刚才说这个蓝莓浆果，还有那个花秋果，大家记得吧哈？
1: 水果花秋。
0: 刚才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服了没吗？我估计哪个山区啊产这个花秋果，咱叫啥呀？你糗啥？糗糗花秋果，服了没？你糗啥？是不是？我估计这俩你们一起干一下行，是不是？
2: 可以。
1: 这个服了没？完再就是求求我也行。
0: 对，求求你服了没？
1: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各村的村书记不仅仅是要在服务群众的这个道路上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围绕着整个村里的这个发展，尤其产业的发展，在助农增收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在不断的精进自己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新媒体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方式。想问书记，通过我们新媒体直播的方式，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粉丝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宣传咱自己的家乡双福村也好，起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吗？咱们的粉丝对于我们的双福村，他们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呢？
2: 当时啊，我们也是受到这个一个启发啊，通过直播来讲呢，把这产品卖出去，还有很多粉丝来村里头，直接到我们村里头来，来旅游啊，包括我们购买我们农产品呢、啊。我走圈，每个人走圈，我都问，我说体验感会怎么样？你要说体验感真好，都会这么说，因为咱们是咋的？我想把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双福村的那种情怀呀，奉献出去，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双福村，关注我们双福村的产品，这也是，从蓝莓到柿子，到我们蓝龙虾，包括我们果园的果都是一样，很多，哎呀，我每个人都会问，你吃我们的柿子好不好吃啊？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啊，就一个粉丝当时找到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买完柿子，等过年了，给加个微信。说哥们儿，这东北人都叫哥们儿、哥们儿，你那柿子还有没有了？我说有，还有一些，不多了。我说你咋知道？你先加的微信呢？他说你这个柿子呀，我找了好久啊，才找到你微信呢。我这过年啥也没吃，就把你们柿子给我吃服了，太好吃了。通过啥呢？通过一个这个大哥的一个描述啊，我们对我们产品也是有极大的信心，也会让粉丝朋友们不失望，这把我们把品质做好了，让每个人都能关注到，尝尝我们的东西。
0: 书记，你当时应该抓住他，你说柿子吃服了，那服了没？还没服呢，是不是？你把蓝莓也能直接让他有更好的一个销路。当然，你看，说到这份产业发展啊，收获了这么多线上的粉丝，还有咱们好多的一些消费者的认可。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藏在双福种养殖产业当中的这份踏踏实实的专业，包括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还有就是啥，双福的村民当地，其实你看迎来送往，来到双福村一草一木所有的产业采摘，他不得看看这个民风民情啊，对不对？双福村的村民去了解，那对村里面的真是乌克乌克的，特别特别对于自己村子那种幸福感，好像平时的时候经常会跟你说自己村的好，包括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哪些事儿跟我们分享分享，让你也觉得很暖心。
2: 其实有很多自豪的事儿，现在的双福村则是跟之前的透明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们双福村村民出去很自豪的腰杆挺着，我是双福村的。我们村有多少什么产业，我们双福村村书记如何干事儿，我们双福村包括我们之前搞了几次活动，当时我们去年搞了一个庭院大比拼呐、拔河比赛呀，还请了韩子平和东威两位老师老艺术家到我们村里慰问演出，包括村里日常搞的义诊，还有送戏下乡等等很多很多，从村民的脸上可以看到一个幸福感，一个荣誉感，很自豪感的说是我们双武村看病不用出门，因为我们要当年也邀请了咱们几大医院呢，包括吉诺眼科医院呢、心脏管医院来我们村送诊下乡，村民直接在村里是把那些小病给看了，很多老村民呢，包括年龄大的，就说我老大娘啊，走出去就说，我这辈子没想到在我村里能给我看病，眼泪在眼圈那种感觉，其实很感动，很自发，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把基层工作做好了，做实了，让我们村民的幸福感呢更好，更受益，更来拥护咱这个双福村，让总理双福村再提一个台阶儿是。
0: 做双福村的村民真骄傲。
1: 对，而且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其实刚才围绕着书

0: 估计无论是产业的发展也好，包括现在双湖村的这个变化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和前几年相比，双湖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大家的这个腰包变得越来越富了，而且很多的活动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也想问问书记，通过我们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很多村民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向心力、他们的凝聚力都在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包括我们邻里间和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乡风文明等等等等，大家是不是是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呢？
1: 得说是基础好了，条件好了，邻里之间也是非常非常好。现在我们村里头啊，搞啥呢？邻里互助，说是怎么说？那叫最终一个评比，干净人家
2: 啊，干净人家，
1: 叫
0: 孝老爱亲，
1: 对，一个先锋，一个模范，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感，就是很多感触的事儿。我们村里头，两家有点小矛盾，因为啥呢？因为一个大门的一个草巷，当时就是，这很简单。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事儿，后来我听村民啊，我说我去看看去吧，解决解决。其实都没用我去，人家自己就解决了都。人家说了，我们邻里之间不需要，没有是乱糟糟的事儿。只是一个草巷，我们稍稍改动改动就 OK 了。例如这种事儿很多很多，其实农村。
2: 你看，就是在双福村哈，就是能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我们说好的村民的这种邻里之间的氛围。大家说，你说村里这些小事叫个事儿吗？对，就是个事儿。因为在一个村的乡村治理当中，不光这个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是主干，但是一个村的整个的和谐的内生动力就藏在这些大事小情里。对于我们这个村支部书记来讲，这就是头等大事儿，幸不幸福，开不开心，每天过得好不好，腰包鼓不鼓，这就是我们关心。但是在双福村啊，其实围绕这个产业发展，围绕整个乡村治理啊，方方面面的建设是一个双保障。这些年省级包保部门驻村工作，包括村两委在双福村拧成一股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其实围绕我们的包保单位，包括双福村也有驻村工作队，给双福村这两年的双保障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啊，这些年呢，我们切切实实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包保单位一共是两届的，是换两届。第一届是我们省委政法委，第二届是咱们省委组织部。其实我就说两点吧，就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跑项目抓产业。村里头当时是脱贫村嘛，也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设施啊，包括其他的都很薄弱。我们包保单位进入了之后，带领我们村干部实地考察啊，学技术，包括蓝莓啊、蓝龙虾，包括一些草莓似的，从技术上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报单位及时的帮我们协调，包括咱们吉林农业大学啊，包括咱们省农科院呢，其实这我们这远远跟沟通不上的，都是都是我们报单位啊跟我们对接，然后我们把技术学到手里，再传给我们老百姓来实际来操作这些事儿。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思想方面，村里头无论是村民呢还是老党员呢，思想还是原先的固有化。因为没见到更多怎么说先进村的一些事物啊，还怎么说固守本家的感觉，还是就是说我们驻村工作队啊带领我们出去，不能光在自己村的呀，得外出咱们考察呀、学习呀、学习先进的做法啊，怎么做电商啊、做品牌啊、做订单呢、把思路还得打开，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老百姓回来之后，然后一起我们开会再坐下来研究，看看哪个村的先进做法啥值得咱们学习啊，哪些技术值得咱们推广啊，哪些村的电商做得好，我们做电商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起步，开始学做的盖子。
0: 所以说哈，我们整个村的发展真的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天邀请到张斌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到了我们双福村的一个变化，但当然还有一个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或者是更多的朋友来说也十分关注，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提到了有女不嫁双福郎，那想问问张斌书记，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吗？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对村里边尤其是返乡创业，大家是不是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实践了呢？
1: 完全。

0: 没有了。现在的我们双浦村，从年轻人往外走，到陆陆续续，这两年陆续往回来找我们村，两个角度。哎呦，想在村里头想干点啥呀？想干点产业了，包括一些电商了，包括一些种养殖，好多外村年轻人都回来了。还有很多年龄大的人回来打听宅基地，因为很多宅基地咱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搬走了，回来看看还能不能协调村里给协调宅基地啊。从往外走到往回来，这个变化就非常非常大。
1: 你看，从原来刚才去说哈，有女不嫁双夫郎，现在是要嫁就嫁双夫郎，返乡就回双夫村。
0: 对对对，
1: 哎呀，所以说你看哈，双夫村现在真的这样一条乡村振兴的双福路，接下来它的每一步，我相信其实就已经在路上了。张斌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包括我们的驻村工作队、报保单位啊，都是拧成一股绳，笃行实干。接下来呢，双福村的双福路咋走？计划有哪些？还有哪些更好的一些畅想？张斌书记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双福的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设施，包括人文一些东西，我们下一步啊，把产业做好，把对老百姓的那种服务热心还要更加提一个台阶，这也是啊。在产业的做好的同时呢，我希望呢，把产业做好，带领更多的村民来我这儿就业，让更多的村子来互相连接，把这个得说是把产业做强做大吧，这也是。
2: 所以说其实接下来双福村的这条双福之路让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哈。
1: 这样，为了给大家深深的种草这个双福村哈，张斌书记你得接受一个快问快答。围绕双福村刚才在产业发展我们说有很多，怎么样让大家吸引去到双福村，无论是采摘方方面面，咱来一个快问快答啊。双福村都有啥？围绕产业发展咱能带给啥？来到双福村这个双重福利都能拿点啥？你给大家拆个题儿，你得邀请大家来到双福村，双福推荐馆。
0: 双福有蓝莓、蓝龙虾，让大家实现蓝莓自由，让大家过怎说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来到双福村。双福有喜事，让吃到双福喜事，让大家喜事连连。双福有蓝龙虾，得说蓝龙虾的让大家吃到健康绿色，哎呀。肉质非常丰满，让大家的兴奋更好一些，这是。
2: 哎呀，这三个这个我觉得味蕾上的一个这个吸引就已经让很多的人哈种了这个心里的一个草了，是不是？
1: 双福村双重福利送给你，双重美好带家去，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来到双福是双倍的喜事儿，这叫什么？这个福气都是 double 的，所以说来双福村去感受感受这份美好，
0: 大家福气满满。
1: 谢谢谢谢张斌书记。
2: 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邀请到双福村的党支部书记张斌书记，围绕着双福村的这条振兴之路，给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也希望在我们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包括我们包保单位的这个帮扶之下，让我们的双福村在未来继续走上幸福之路。再次感谢张斌书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叔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的作用呢就是来倾听你的糟心事儿啊，听你吐槽，听你说一些负能量满满的事情，然后把你开开心心的哄好，把你开开心心的送出直播间。嗨，猫猫，嗨，猫猫，猫猫，猫猫，猫猫，猫猫，猫猫，太久不见了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呢，也希望我的各位宝贝啊，能够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丑鸭特别需要的小心心，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的闺蜜、你的女性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你的二姨、你的三大爷。三大爷可能不太需要哈，那就分享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吧。啊，六日好，六日好，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今天长春这个天啊，又哇哇下了整整一天，看没，我又开始穿长袖了，我真是够了。这个长袖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把它脱下去？今天这个雨下的那真是啊。真是倾盆大瓢啊，瓢泼大雨，哇哇哇哇的下呀，我正好赶上一咕噜正在路上呢。我当时你知道姐妹们我有一种什么想法，我想跟白素贞说两句。真的，白素贞呢，你听我一句劝，你相公真没搁长春，你别没完没了的了，行不行啊？那个雨它不是好大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吧，它不是好雨，它不是什么正经的雨，使劲使劲的给你往下倒啊。六日说我在南方热成狗，玩笑归玩笑啊，白素贞的事儿咱们另说，但是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目前正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还有行人朋友，如果晚上没啥事儿的话，不建议啊，今晚就别遛弯了，也别出去吃吃喝喝的了。哎，这个我们已经发了这个天气预报了，就是说呢，未来的一段时间几个小时里边还会有倾盆大瓢啊，这个雨，所以呢，如果晚上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我没有办法，我回不了，我节目刚开始。你们有条件的抓紧时间赶紧回家哦。是真的，就这个雨下就让你感觉不是太正经的雨啊，不好好整，真的就像白素贞当年找他相公使劲使劲下的那场雨一样样的，比那个如萍找他爸要钱天晚上的雨大多了。我跟你说啊，哎，是如萍是依萍啊，如萍吧，忘了啊，不重要，反正就是他去找他爸要钱那天晚上不下雨了吗，不浇成落汤鸡了吗，啊啊哎呀，依萍要房租啊，对对，依萍依萍，我跟你说，依萍要是今天赶上的是是这个我们长春今天下的这几股子雨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就别说要房租，他连走到他爸家的可能性都没有，你知道吧，直接办那儿就让这几场大雨就拍懵了，拍懵瞪了，还上他爸家去要房租，不可能，要不着，家都找不着了。 啊，这里边还有道明寺和山菜的事儿，是不是？行了啊，那个比方就打到这儿了啊。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抓紧回家啊，我们就不要一段一段的再去回复各种场景。哎呀妈呀！哎，我这两天又刷到了几个来自《甄嬛传》的二创的改编啊。哎，我真怀疑这《甄嬛传》还能再看20年。真的就是各种细节各种二创简直了，因为这段时间好像就是那个又那个开始挂上那个我们那个中式服装的一些这个风潮啊，又开始又再次来到一个比较顶尖的状态，然后呢就那个有很多的博主 cos 那个锦衣卫啊，说锦衣卫古代选锦衣卫呢，就是必须得是那种大高个大长腿，就是那种螳螂式的身材，必须是肩宽腰窄然后大长腿，说这种呢就是他的爆发力比较强，然后大家又开始了结合了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孙答应以及那个狂徒。说那狂徒啊八成就是锦衣卫啊，从质疑孙答应到理解孙答应，到想成为孙答应，真是够了！哎呀妈，笑死了，真是笑死了！就《甄嬛传》的这点情节，这些人物就是没完没了，是没了没完呐。现在寻思寻思，孙答应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小小的岁数那么年轻，行吧，到了我们40岁以上的这种女人的年龄之后啊，我们的心态就是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无所谓。某某说那个狂徒指定比四郎身体好啊，那是肯定的，你想想，首先如果真是那个狂徒是锦衣卫的话，那你怎么他那大局没法比啊、哦、没法比。就是从小习武之人，首先他身体素质方方面面那都是嘎嘎坑的，对不对？行了，不讨论狂徒了，咱们还是来讨论一下私信吧。

来看这条啊，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路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那你那个雨天应该是没我们今天这个雨大啊。我们今天这个雨就是你要是走在路面上，你都看不清五米开外到底是有人没人啊，根本看不清。然后呢，在送他回家的时候，看到他那座，看到他那他那坐落在村道边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我感觉非常难受，又觉得我又帮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

希望丫姐跟我说说我应该帮她做什么，我能怎么做。首先啊，宝贝，你就是一个非常心地善良的这个小女孩儿，首先为你这个送她回家的这个举动，首先你是非常勇敢、有勇气，而且是心地善良的啊，这个是多重的一种赞美。但是呢，我非常不赞成你苛责自己，你帮了人了，你就已经战胜了99.99%的人，知道吗？有善心的人不见得就一定会落实到善举上。你一个小小的小女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已经强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了，好吧，请不要苛责自己啊。另外我跟你讲，很多人的困境啊，它不是说一个路人能解决的。你比如说这位残疾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呢也是在就你所看到的，如果是真实的啊，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他也一定是一个在收入方面非常成问题的这一类人。那么比如说他可以联系村委会所在社区的这个村委会所在社区残联，对吧，啊，问他有没有低保，或者是残疾人补贴。那么也许这些是你可以帮他去问，帮他去把这个电话号要到，并告诉他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尾声了，就是结束了。你能做的就是这些，并且这些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帮他问到了一个电话号，你有可能会解决他生活当中极大的问题，好吗？有些人不是没有资格，是压根儿都没有人帮他跑流程，哎，或者说他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也就更无从谈起说跟谁打电话找谁去办这个事儿，好吧。如果你要是说真是觉得心里难过，我就是想要帮他做点什么，那么好，我再重复一遍啊，联系残联，联系社区或者是村委会，你能给到他的只是联系电话，剩下的事情你帮不了，好吧，你帮不了。因为这些细节的问题他自己本身这就是一个证明，而不是说你帮他去跑这个事儿，他自己本人首先要有这个意愿，你才能帮到点子上，好吧。我是希望呢，你第一点要在保护好自己安全的同时，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极尽所能的去帮助，仅此而已啊。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你已经做得够好够可以了。好孩子，那绝对是，哎，是，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女孩子的文笔非常的细腻，而且呢，就是表达的很到位，也能够感受到来自她的一些难过呀，一些对于对方苦楚的这种感受，一定是一个很细腻的女孩子。我跟你讲，如果她不细腻的话，她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吧？谢谢647D 啊，为我点赞了300多次，谢谢。六儿说没错，这样帮对他也是一种尊重啊，得体极了，只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能说因为看到了一些人的处境或者是让你觉得难过了，那么你就要损失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让自己处置于一种有危险可能的这种处境当中去帮助对方。我从来啊不赞成女孩，尤其是女孩子去做那样的事情。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我们对于陌生人抱以最没有底线的一种防御姿态都不为过。说白了就啥意思呢，就是对面这个人是陌生人，他向你求助，他表现得很可怜，你都可以认为他是装的，或者是说他要置你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为什么？首先他是陌生人啊！就前两天我刚刷了一视频，一个穿着非常得体的一个中年女人，然后呢就找到一个女大学生来求助，说那个小姑娘你能不能跟我走一段路，有一个男的在跟踪我好长一段路了，我特别害怕，你能不能陪我走一段。然后当时女大学生呢就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说行。然后呢让她觉得很奇怪的是，她居然带她走一条没有人很幽静的

小道。然后当时这个女大就觉得很奇怪啊，就问她说，咱们难道不应该往那个人多的地方去吗？你要是往这个小胡同里钻，万一那个男的也进这小胡同了，咱俩岂不是更加势单力薄了？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说得很含混不清啊，就说啊，没事没事，你就往这走吧，我一会儿就能遇上那个帮助我的，或者说我朋友在前面啊，这么走近。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热心的东北大哥就突然出现，说哎。那个你俩咋遇到啥事儿了？因为他俩神情都非常慌张。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就先开口说话了，说啊，大哥，你能不能陪着我们一起？那个这个姐姐她被人跟踪了，然后她很害怕，她说让我陪她走这段路。当时在东北大哥就非常警觉，说你俩别走了，就往这儿一站，别动她啊，我帮你俩打110，让警察过来解决这个事儿。这个时候那个衣着得体的中年女人啊，马上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大哥不用打，我朋友就在前面了呢。然后这东北大哥就非常警觉的说，你朋友在哪儿呢？你不会是要把这小姑娘交到你朋友手上吧？当时这女的就哇哇就跑了，你知道吗？只留下这个女大愣在原地。然后这东北大哥就说，小姑娘记住，下一回再遇到这种事儿，别管对方是一个走道歪歪弄弄的一个多大岁数的老太太，还是老头，还是女的，就来向你求助，你首先要明白你也是个小姑娘啊，你势单力薄的，你能帮啥忙啊？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直接就说我帮你打110，如果他拒绝，他100%不是好人。当时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想等直播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我的姐妹们说这件事情，太有道理了。就是当你在处于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尤其对于老人，对于女人，我们天生是没有防备心的，包括小朋友，对吧？你第一反应就是来我保护你，你保护谁？你也是个小小的弱女子好吧。你比如说像这种东北大哥，要是说一个女生啊向东北大哥求助，那都完全合情合理。他向你一个女孩子求助，你不仅帮不了他，你还有可能身陷险境。是吧静儿，那真纯纯沉默的羔羊了。毛毛说对，女孩子甚至要提防，人性复杂不得不防。对，我们防不代表我们冷漠，而是我们要用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去帮助别人保护自己，而不是蛮干。你就像我刚才说的，哐哐哐找一小姑娘来保护自己，陪自己走一段路。而且啊，这个非常不合情合理在哪儿呢？你如果要是被人跟踪，咱第一个想法是啥？你肯定得往人堆里头扎呀，你往胡同里扎什么扎呀？非常之不合理。所以宝贝们记住啊，姐妹们，咱不管多大年纪，遇事儿找警察就完全没问题啊！遇事儿找警察，这都是那个约定俗成的事儿，不要犹豫啊，也不要觉得有些事情是否会不合理，不存在。所有事情找警察叔叔就完事儿。六儿说实在不知道咋办的时候，问问 AI， 你有功夫打开手机再打开 AI 的软件的时候，对方已经把你就是我，你相信我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陌生的人他想要害你的话，他不会给你留时间让你问 AI 的，他甚至都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啊，那怎么的？你这遇个人说，哎，那个有人跟踪我，你陪陪我，然后你说等会儿，哎，别吵吵啊，让我来打开豆包，哎，打开 DeepSeek， 我来问一下，豆包，就是说如果咱能这样式儿的吗？那对方都得觉得啊，行了，不用你陪我了啊，太磨叽了，我换下一个。哎，说主播更漂亮了，哎呀，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同学说丫儿今天青春靓丽，没洗头啊，戴了个破帽子，又青春靓丽。

你们呐，就是极尽可能的夸我，别这样，别这样，你这样我会飘的，我会，我会有一点点飘飘然的。你这些小坏蛋，总是用那么多那溢美之词来夸赞我。嗯，啊，今天状态很好，确实是啊，虽然没洗头吧。啊，虽然没怎么抹吧画吧，但是今天状态确实很好，啊，为什么也没啥为啥，那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莫名的状态好，很难解释。嗯，你要说我昨晚睡得多好，也没有，啊，也没有，可能是今天早上得知了那个刷短视频得知了，那个哈兰德哈宝啊带领着兄弟们。居然把巴西队赢了，我勒个天老奶呀！你知道我看到这条视频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啥吗？哈宝的身价就即将呈现出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太神了，太神了！我的他喝人家门将的水，就是你知道，大家很喜欢哈兰德，他。喜欢的是什么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干净的那种憨憨的气质。他没有你看他像个大运似的啊，跟老大卡车似的。但是他没有攻击性，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是憨憨，是可爱，然后甚至会有一点傻傻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无论是男生女生啊，就那种感觉很好玩。对对，就是他身上有那种可爱的气质。其实我们知道啊，你比如说像足球、篮球、橄榄球这种身体的对抗非常激烈的这种团体性的活动运动，其实我们经常就能看到在球场上。尤其是男生之间，你知道吧，就是奔跑的过程当中，他的那种雄性激素的分泌是极其的大量的，所以就很容易产生他们之间的一种冲突，对吧？但是你看在大运哈兰德身上，你根本感受不到，基本上都是其他队来防他，也有满满的攻击性，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运筹帷幄。也许他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的那个6000大卡的食物也不是白摄入的吧。我那天特意算了一下子，就是6000多大卡，那得是吃多些东西，得将近10碗大米饭，6-7-8碗的红烧肉，再配上炸鸡以及6-7瓶的可乐吧。哎呦我的妈，太神了。六儿说还有佛得角的门将哦，是的，圈粉无数那位大叔哦，真的是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就是有一种千帆过境之后人生把所有啊那些很酸楚的东西都让他经历之后，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大大的礼物。哎，好棒啊。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次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荣耀。你看，因为他们家条件特别不好嘛，然后甚至说就家里人看他踢球都是一种奢侈的想象，然后咱们的一位温州的朋友吧，就是帮助家里人实现了这个愿望哦，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好棒啊，特别的。是的是的，就是你想啊，阿根廷跟他们队踢的时候，当然了，阿根廷那什么球队，梅西什么这个身价的球员，就即便我们这些不看球不懂球的球迷，我们都略知一二，对吧？但其实在跟他们的那场球在踢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梅西本人是认真的，阿根廷队也是非常认真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实力特别棒，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就是在这次世界杯之后呢，门将沃西尼亚他的身价也是有一个极限的增值，然后包括他代言那个耐克的很多的产品，然后整个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都是让他赚，他值得，

0: 他配，非常的和谐。来进广告。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六儿说，姐姐午休了吗？你看我打哈欠了没有？今天中午出去办事儿了，没午休。你看我的宝贝就是心非常细，心非常细。其实这跟午不午休也没关系，你姐我就是乐睡觉，打哈欠长事儿啊，不用担心。

0: 高敏感就是这样喽，总是去体恤别人，然后呢，不想让任何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有的时候呢，其实为难的总是自己。六日，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怎么讲，天生的体质啊，包括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当然这不是好，不是坏事啊，这一定是好事的，但是呢，我希望就是要适度，要适当，别让自己太累，也不要让自己受任何委屈，好不好？我们要很好的去利用这个高敏感的特质，要去共情那些值得我们共情的人和事儿，而不要就是肆意的使用。这样的一种魔力，我说白了，不是所有人都配咱们的高敏感。哎，收一收，把这个雷达的度数关小一点，不要时刻都开到一个很高的度数，让它别那么敏感，稍微钝感一点。唐先生，怪不得六日搞文艺呢，性格适合这样的宝贝，就是，反正我会心疼这样的宝贝啦。搞文艺，你啥时候知道他搞文艺的呢？我就不明白。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突然好奇，开诚布公的情侣是多数吗？我跟男朋友基本上是完全开诚布公的。想到什么说什么，双方手机随便看，我自己随时呢都会玩我对象的手机，有什么诉求也会直白的告诉我，男朋友有什么事儿都会真诚的告诉我，如果不开心，我们就完全摊开来讲，所以我是完全信任的。但是同时，因为我们这种完全真诚的模式，加上我的脾气会比较火爆，在谈到有分歧、不开心的事情，我会单方面的爆发，但是热战之后不久。就马上和好了，而跟朋友聊天发现呢，她跟她男朋友是不会经常看对方手机的，并且谈到钱可能也不会那么自然。当发生不开心的事情，倾向于轻轻的就翻篇儿。好处呢是感觉双方会少一些热战，情绪稳定，但是又隐隐的会觉得有一些不满。感慨一下，大家的相处模式蛮多的，而且也不知道哪种模式是更好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模式。只有适合彼此的模式。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之间这种开诚布公，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让对方感觉到笃定、感觉到开心和幸福的，那就完全 OK 呀。你不用去觉得说，哎呀，那你看人家都不看对方手机啊，人家钱都各花各的，那是不是我们有问题？完全不需要参照别人，为什么？你就是你啊，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就这样。就这么简单，那比如说，如果目前的这种情况已经让你们对方彼此都感觉到不适了，然后经常吵架，那么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个转换，或者说模式的升级，仅此而已。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人即地狱，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其实你的生活没问题，但你总愿意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自省。比如说，看到别人的模式，看到别人的相处，听了别人的话，收到了别人的建议，然后你就会做一些过度的自省，完全没必要。那么要怎么判断？跟随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内心，知道吗？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只有忠实于、忠诚于自己的感受，你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和决定。别人永远是别人，你看他说那玩意儿天花乱坠的，人能把所有事儿都跟你说吗？那要是都跟你说，那也不是什么正常人，你也得离他远点儿，好吧，宝贝，记住丫姐的话啊。费是搞文艺的，记岔了，记岔了，是。对的。听从且尊重自己的内心以及感受，大概率就不会出岔，大概率都不会做错决定，就是这样。
1: 餐。
0: 这么说啊，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大家都会彷徨和纠结说，我万一没有做出那个最优选怎么办？听我的宝贝，人在当下的选择和决定有且只有一个，根本没有所谓的最优选，你当下的决定就是最优选，有且唯一。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舒服一点？会不会笃定一点？会不会安全感满满一些？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家节目的老知识点了，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的路，永远不要去幻想那个你没有做的决定，那就说明啥？你当下没选，那它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包括啊我们父辈母辈那一代，你会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们永远都是在说，哎，你说当年哈，要是那啥啥啥那多好啊。嗯，我会觉得这样说，总会有这样想法的爸妈会有一点可怜，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其实学习的途径非常单一，而且他们很容易被困在别人的叙事当中。我们就不一样咯，对不对？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获得讯息的渠道又如此之丰富，当然对面对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需要去分辨一下真假，那你就多来听听丑鸭的节目，我相信你听完之后会对于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注意。我宁愿你放上面告诉黑友，为什么可以更爱你，爱到太阳无法可比。因为我在直播和节目当中给到姐妹包括兄弟们的一些建议都是对事儿不对人，是100%客观的。首先我不知道对面的你，给我留言的你是谁啊，不排除你可能真的是我身边的人，但我不知道，对吧？我就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来自于我个人的主观的判断，我完全是客观的以我的经验去对待你遇到的这些事，然后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和意见，这对你来说就绝对是客观的呀，且公正的。

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我跟男朋友呢都在国外留学，两个人是住在同一公寓的对面。他妈妈这几天要过来找他玩，同时处理一些事情，要待一个月。但是他的房间呢比较小，只有一张床，于是他和他妈妈就睡在一张床上，盖不同的被子。括号，因为住一个月的酒店有点贵，他们也不会说给妈妈单独开酒店。男朋友对睡眠要求比较高，也不会打地铺，不然完全睡不着。于是我就跟他说，要不然你可以有几天过来我这边住，你妈妈住你那边也舒服一些。他就说妈妈应该不会同意，把妈妈一个人扔在那边，怕妈妈的感受不好，还说要不你跟我妈去沟通一下。什么玩意儿啊，他原本答应我说问他妈，但是好久都没有回应，我打了好多电话过去他也不接，最后一通居然还被他妈给接了，我一气之下就把他微信删了，他也没来过来找我。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我太敏感吗？同时想问一下男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直播间女生多一些啊，如果有男生的话也可以给点建议。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的是，你的建议是比较合理的，对吧？那他觉得他妈妈不会同意的点在于，他跟他妈说你是他女朋友了吗？而且都去国外留学了，一定成年了，上大学或者读研，那怎么还会忌惮说妈妈不同意呢 ？Why？为什么不同意啊？很好，猫猫说的很对。首先，这跟什么他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OK？ 啊，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跟一个成年男人他处理问题的能力的高低有关系。就是从你叙述的这些，如果你所说属实的话，首先我认为这个男的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脑子是空的，你明白吗？他就是完全不想得罪你，也不想让他妈觉得不高兴，就是他没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跟他妈是不应该站在一个放在一个对立的角度的，他现在是完全把你俩放在一个对立的这个层面上了，知道吧？就是他认为既能让他妈睡得好，然后他又过来跟你可以很甜蜜的住在一起，这件事情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啊，基于这几点的判断，我认为他没跟他妈说你的存在，压根儿就他压根儿都没说住在对面这个女孩是我女朋友，我俩在相处，他都没说。不然呢？

吧，你在国外留学就住那种留学公寓，那个床都窄的，那简直就是男生个要大一点壮一点，那一个翻身都得栽地上去。我想象不到就是一个男生和他妈俩睡那么一个小床，那谁能睡着啊？对吧，就是明明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而且非常简单，怎么被他搞这么复杂呢？另外，你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有一点问题。你要如果想解决这个事儿，别老删微信又拉黑电话的，别老整这个意气用事这一出，行不行？你说你拉黑他，完了你心里头还有所不甘，还上我这儿来一顿又问又这个又那，又让我帮你分析，你就直接一个电话过去，他总有接电话那一天吧，问清楚啊。如果真是如我所猜的那样，他压根儿都没说你是他女朋友，那就分呗。跟这种窝窝囊囊的人，你跟他俩处啥劲呢？不闹的声吗？今天是这个事儿，今天是他妈来了，明天他爸啊，后天又指不定又因为谁，就一点点的问题，他马上就要做那个隐身人了。你这样的男人能托付吗？好不好？抓紧把他加回来啊，等他给你回信，看他咋说。不行，你到时候再跟我说，完了我再给你出招，不就完了吗？

0: 伤，是不是？
1: 宝贝们啊，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在处对象的过程当中啊，别老动不动一吵架就拉黑，你拉黑咋的？他就能改过自新了，你们的矛盾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别的，实在不行分手，别老整拉黑那事儿。啊，那个，不要宣泄情绪，要解决问题。当然，谁年轻的时候都有过那个时候，但你现在要是说二十大多、三十多了啊，你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么咱们就不要总是只是发泄情绪，咱得解决问题。明白我意思吧？你老整那出的。万一是一段好的缘分，你给对方整的就是疲劳了，到时候人家也不包容你了，听没？

0: 的世界没有可以。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老铁，你这真是论文呐，这得上千字了吧。姐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说一个真的是像论文一样长的留言。我真是长见识了，看着我的眼神没，就这么长。来吧，开始。我俩恋爱快六年了，今年都是27岁。默默说等我搬个板凳，嗯，你最好拿个沙发，有点长啊。今年都是27岁，且都是一个地方的，所以马上要步入婚姻了。男朋友前妻非常喜欢我，追我将近一年，恋爱当中虽有矛盾，但也一直比较顺着我，宠着我。他虽然不是我的理想型，但随着时间以及他对我的感情，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对他也产生了依赖和信任，所以我一直对他对我的感情是不怀疑的。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他和他朋友的聊天，他朋友说快结婚了什么感觉，他说没感觉，结婚除了感觉比之前穷了，其他啥感觉没有。他朋友说从校服到婚纱真好，他说该结婚了，时间长了也没啥感觉了。我是他初恋，并且在他平时的表达中，他是非。

常非常期待跟我结婚的。所以看到这儿，我心里很难过，并且很震惊。原来男朋友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并且对于我俩即将要步入的婚姻没有任何憧憬和幸福的感觉。好像他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我以为对于结婚就算是不期待，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形容吧。是我对他的理想想象太理想太美好了吗？他一下就让我失去了信任感，并且让我对婚姻产生了怀疑。我也问他了，他说他形容的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字面确实又那么清晰，所以觉得他的解释没有什么可信度。我感觉他对于结婚花钱这件事情的焦虑全部加到了我俩的婚姻上，让他对于婚姻失去了兴趣。所以我开始回想关于我俩结婚的事情。我们是三线小城市，他家全款买了房跟车。从这儿之后，我男朋友就开始不断的给我说他家结婚花了多少钱。基本上他爸妈没钱了，因为他还有个哥已经结完婚了。我家就我自己，我爸妈离婚了，我妈自己带着我。但是我妈对于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生意，所以经济上我没有压力。对他呢，是因为很长的恋爱关系，我家对他家没有苛刻的要求，所有的事儿就是差不多就行，中规中矩，自认为没有过分的要求。但是他有种结婚把他家家底儿掏空的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有点抱怨的意思。他工资没我高，我在三甲医院上班，年收入20，他国企员工，年收入10万左右。他知道我工资比他高，所以出去吃饭有时候会让我掏钱请客，会让我给他买小礼物之类，这都可以的。出去玩基本上他花6我花4，感受到他对钱特别的敏感，所以突然意识到跟他结婚可能会很糟糕不是爱，而是一种合适吧。在这一刻我有点寒心。哎呦我的妈，可算读完了。

0: 来吧，姐妹们，发表意见吧。
1: 摩托呀呀，
0: 怎么办？啊，怎么办？旺旺说门户对不上，而且他已经不平衡了，换人呗。这个呢是来自我们某某君的啊一个看法。来，六日还在吗？菜菜还在吗？啊，菜菜说，哎呀妈，前妻听成前妻，能理解能理解啊。那对这种情况，姐妹们怎么看呢？啊，根据你们的经历和生活，给他一些建议。我最后收尾啊。

小兔团团说，如果舍不得就先解吧，不喜欢再离吧。好好好好好啊，虽然听上去有一些那啥，但也不会是一个办法。团团说，反正你比他收入高啊，这个女孩子是这个男生的收入的二倍。啊，又想起来那个头头了。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1号电池
23: 到，
22: 357号
23: 到。
2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好嘞，我们的直播继续，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
6: 她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她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她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她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刚刚呢，就那位姐妹啊，对于自己婚姻的即将步入婚姻的迷茫，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么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我有跟直播间的姐妹们讲啊，我们女孩子，尤其是比如说，长得比较好看的、比较可爱的、容易受到男生追捧的女孩子，就非常容易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就是不珍惜别人对你的好，也不懂得珍惜别人对你的爱，因为可能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被捧着、当团宠一样长大的，所以他会天生认为对方对于自己的好是应该的，而没有报以任何的感恩或者说珍惜之心。那么这样的情况一久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被自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傲慢所反噬。就是当你非常享受大家众星捧月的时候呢，你忽视了一个点，人他是会长大的，人他是会没有耐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如果这个男孩对你好的时候，你也对人家好，人家对你的爱，你也反馈给人家同等的爱，且是相互尊重理解的，那这个爱的火苗会越烧越旺，对不对？但如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永远都是对方是舔狗啊，你永远都是像冰雪公主一样，那不好意思，这舔狗的舌头舔时间长了，舔冰块子时间久了，他也有觉得心寒的时候。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说啊，他怎么不舔我了呢？他不是舔狗，当的挺高兴的吗？咋的啦？这是为什么呀？啊，他变心了，他狼心狗肺。哎，这个时候可千万要清醒一点。当时是你把。

人家伤到如此的，现在还想把所有的屎盆子扣人头上，人家可不顶这个盆儿。而且我完全能够感受到，宝贝，你的这个未婚夫他跟他兄弟说的那些话，我不觉得是什么对于你们感情的不忠啊，或者是说什么对于婚姻和爱情，就是我明显感受到的是一个男人他的伤心，他的失望，但是呢基于你们俩的感情基础，他还不想做那个直接说分手丧良心的老爷们儿，他对于你们俩的关系他依然抱有一丝丝的幻想，虽然心很凉，但是他也想走下去，知道吗？姐姐感受到的是这些，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段对你伤害有多深的一段关系，反倒是我觉得你一直就抱着个板儿，一直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傲，这不好。就是咱说啊，你现在说啊，那我要跟他分手，没问题。就是谁离开谁都照样活，说不定这个男孩子会找到一个懂得珍惜他付出的女生。问题在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拥有这个现实安稳，稳稳当当，然后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的话，需要做出改变的是你，不要永远都高高在上。我还是那句话，宝贝，谁对谁的爱和感情都不是欠谁的。男孩子喜欢你是因为这个男孩子是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而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你当然好，但是不应该拿别人对你的爱、对你的好、对于你的照顾、对于你的在乎成为某一种莫名其妙的资本，想玩弄人家于股掌之间，不要这样。我还是那句话，这种莫名其妙的傲慢一定会反噬到你接下来的关系和你的感受。珍惜一个人的付出没那么难，也不代表这是 loser， 这是一种成熟，这是一种心智成熟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好吗？李三娃说求助一下子，求助，求助什么呢？你把你那个想求助的事儿，你直接打出来就行了，好吧？另外要说明一下，我们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的节目，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你求助别的，不是说我们不帮，我们可能能力有限，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现实的例子，就是她长，这个女孩子长得确实好看，甚至是就有点像那种混血似的好看，又洋气又漂亮，皮肤白皙，身材妖娆啊，就反正各种吧。但是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永远在玩弄对方男生的感情，比如说男孩子喜欢她，他要么呢是让男孩给他花钱啊，买名贵的包包、鞋子、衣服；要么呢就是让他给他买什么大件啊，办什么事儿，反正就是全都是跟利益挂钩的。后来呢，要么我说嘛，人都是会长大的呀，人家男孩子长大了，看清楚这些了，就跟他分手了。我记得，那都是话说这也都是十多年前啊，跟我说。丫儿，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男生给我介绍一个呗，我不想玩了，我想结婚好好过日子。这不典型的说玩够了找个老实人嫁了吗？我当时寻思你，我哪个男生我就能去做这孽去啊，你玩够了你想找个老实人了，人老实人凭啥接盘呢？我没勒他那事儿，我不想做这种错事啊，就是你要有本事你自己去找老实人去啊，看哪个老实人倒霉，我可不能做那个孽，我这不害人家呢吗？谁道你那玩心玩够没有啊，对不对呀？我可不能做那缺德事儿。李三娃，你要求助啥呀，你就打吧啊，实在不行你就给我后台发私信。哎，来我们看下一条。我老公是国企的高层领导。

的，又啊，89年生人，大我1岁，前途无量，这不挺好的吗？一直以来呢，我都认为我们的爱情长跑至今是平淡美满且幸福，柴米油盐各自忙碌，同样知足。直到孩子准备上小学前一起出门旅行，我看了他的手机，妥了，没活着出来，是不是？没能全心全语的从你老公手机里走出来。24岁的年轻女孩约她见面谈工作，我老公临见面前提出可以带她去看场电影，对方说已经订好餐厅了，换不了电影院附近的地方。两个人分别之后呢，老公又问对方周末有什么安排，对面就问说领导有什么指示吗，他没有回。翻了翻记录，从去年开始我老公就各种发出邀约，约这个女孩子周末出门，但是小姑娘说自己有事情没有应约。对面呢是我们俩共同校友介绍的裙带后辈啊，那就是有关系呗啊。工作上的事呢经常主动找我老公请教解决问题，要资料打个招呼呢也轻轻松松，逢年过节态度很好很及时，人也漂亮啊，一口一个领导老师的叫着。我老公呢还说想和他做朋友，那女孩说还是当师生吧，觉得这样更合适。虽然这个女孩子委婉的拒绝，但完全看得出不想放手。就这样目睹我老公坚持了2年，指点里偶尔穿插邀约，语重心长中还说希望可以像亲密的朋友那样去相处，可以没事一起出去玩。在旅游区里我想骂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孩子。哈，不是不是姐们儿，你最后归到女孩不要脸。如果你老公曾经救过你的命，比如说你肾坏死了一个，你老公嘎了半拉肾或者嘎了半拉肝儿，曾经救过你，我认为你怎么说都有道理。但如果他没嘎过腰子救你啊，没舍出半条命去救你于生死，我认为你这话说你都白活啊。你老公89年的，他比你大一岁，你90年，你也不小了，你也眼瞅奔40了，能说出这么无脑的话，我真的你都愿意笑啊。这个女孩就是你们所谓的这个裙带关系的这个晚辈，她简直太聪明了，而且太有分寸感了。我想请问，你说你老公是高层，你都没说是中层，那他手里有着大把的权力，或者我不夸张的讲，他在职场上是完全能够决定你们这个后辈这个女孩的前途的，对吧？只要他不换工作啊，他要一直在这个国企干，他是完全能够决定他的前途命运的。如果但凡真是如你所说，这女孩不要脸，他2年前他就答应了，你老公第一次提出邀约的时候人家就答应了，说不定现在人家都已经是个小中层了，明白吗？不要脸的是谁呀？不要脸的是你老公，2年前就邀约人家，人家一直婉拒，到2年后的今天你从他手机里发现了这些信息，人家女孩还在婉拒，我要请问不要脸的是谁呀？你五五杂杂这一大顿，最后总结人家女孩不要脸，你的脑子呢？姐妹，我真的希望脑子是个好东西，你应该拥有啊。这女孩但凡不要脸，人家职位想有都有了啊，想要点钱，想整点什么小 money， 那全都到手了，知道吗？易如反掌，不用别的，就凭人家年轻啊，凭人家年轻肉体，想要什么都可以从你老公这儿得到了。现在你老公不仅是不要脸啊，而且我觉得真的
你应该觉得耻辱。一个高层领导坚持了两年去搭讪，都一直被人家小姑娘拒绝。我要请问你老公真的是让人可能真的是下不去这个嘴。团团说你想开点吧，姐妹，你碰上这样事儿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姐妹，如果你还尚存一丝丝的理智和对于这个家庭的保护，或者说也可以说是对于你老公职场，或者说你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啊，想让老公继续在这个职场可以如你所说的前途无量的话，我真的建议你把他聊骚的这些证据一定要固定，一定要那个就是固定好。我甚至认为你应该花钱找一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教你如何固定这些证据。拿到这些证据之后你肯定不会离婚的。目前看你都能骂人小姑娘不要脸，你对于你老公你是非常信任，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认为你非常在意你的婚姻生活，好吧。你拿到这些证据你要干什么？拿他去约束你这个油腻的爱聊骚的老公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带一点点的威胁吧。说好听叫约束，说不好听叫威胁。为什么？你老公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疯狂的试探，你知道吗？如果人家小姑娘提前你一步去固定这些证据的话，我跟你讲，国企是非常看重这些事情的。你私生活如果不干净的话，如果人家小姑娘早你一步将她一举的话，她死定了，你知道吗？还什么前途无量啊，还什么高层领导啊，滚蛋。但如果你在这个小姑娘之前你把这件事情摊开跟你老公讲，我教你怎么讲啊。你说老公，如果你不想死得那么难看，你不想把你这份工作啊，你的前途尽毁的话，记住，把你的裤腰系紧，把你那爱聊骚的手和那该死的嘴都给我管得紧紧实实的。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我如果直接交到你们单位的纪检部门的领导手里，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婚姻包括孩子，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好心的提醒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撕破这张脸我无所谓的啊，知道吗？就这么跟他说，你要拿他的政治前途他的工作去约束他，你不要跟他就什么啊，你没良心，你就别来这出，啥用没有，知道不？就是目前他心里比较看重的，一是他的政治前途，二是什么？是他在他的工作圈子里脸面的问题。目前他敢这么聊骚，是因为他知道，他感觉啊，这个小姑娘不能把他怎么样，小姑娘也不敢。但是你要告诉他，你可不是小姑娘了啊，你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些东西是能够制约他的。没说吗？就是跟老爷们打交道，你拿感情牌去打，还不如拿着你他你他在你手里的把柄去打这张牌会更有效。记住没有？我告诉你啊，别整那个撒泼打滚那出，啥用没有，说不定他早就想跟你撕破脸了，就是没机会。但如果你冷静的去拿这些事跟他谈，我跟你讲，可能啊他都得高看你一眼。雨伞上眼光高山，记住，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去补一补，比如说那个美剧《纸牌屋》啊，或者是那个高育良啊，他媳妇儿
跟他说那个小高到底看上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那个绝对是在夫妻之间谈判的一个极棒的案例，就是你要每一句话都要戳到他的痛点上，然后态度极其冷静，甚至还有一点轻松。我跟你讲，男人就非常怕这一套，他也非常吃这一套，他认为你是真想明白了，而且你是真干得出来。小兔团他说，在一个直播间可以学东西。所以我就说嘛，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些事情你是很迷茫的，你是可以看看丑丫的直播啊。我只对事儿不对人，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没有必要对人，我只对事儿啊。什么意思啊，皮卡丘？你想听那个电台呀？现在谁听电台呀？你就看我直播就完事儿了啊！哎，还省事儿是不是啊？还省你这打那块一顿调，一顿调完还调不着。嗯，谢谢金人送出的人气票。

0: 上。
1: 真的姐妹，你们都给我记住啊，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就是遇到事情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冷静。你比如说你可能说你是一个泪失禁体质，不行先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那个该死的眼泪给我哭一哭啊，哭一哭，然后冷静下来，抓紧时间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哭啥也不解决，它只会让你的脑子乱掉，听到没有？哎，好了，今天就这样吧，那我们明天5点半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我真疼。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5: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
6: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大可。
6: 哎，你好，我是大可。
7: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初三年了。
6: 哦，
7: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6: 嗯，
7: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6: 是什么上哪头去？
7: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6: 这位朋友啊，
7: 哎，
6: 他俩登记了吗？
7: 没登记呢。现在
6: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儿啊？你男朋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7: 对对对，我也着急。
6: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7: 嗯呐。
6: 你们家两室？
7: 嗯。
6: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7: 嗯呐。
6: 您那儿子真是欠山呐。
7: 咋欠山呢？
6: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7: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6: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7: 你可知道矛盾呢？
6: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7: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6: 这位朋友啊，他俩结不结婚呐，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7: 是。
6: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7: 不满意那你话，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6: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
7: 这小
6: 为了你儿子，
7: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6: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他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7: 嗯，是
6: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插门。
7: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6: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7: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6: 这位朋友啊，
7: 嗯，
6: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7: 嗯。
6: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7: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6: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7: 嗯
6: 呐。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7: 有隔阂呀。
6: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7: 嗯嗯。
6: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 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7: 没有，
6: 见面之后唠吧。
7: 嗯，
6: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7: 嗯嗯，
6: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7: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6: 这位朋友啊，
7: 嗯，
6: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7: 嗯
6: 啊，
7: 嗯，
6: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7: 嗯，
6: 要想下个结论，
7: 嗯，
6: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7: 嗯，
6: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7: 嗯，
6: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7: 嗯嗯，
6: 是吧，未来的亲家，
7: 嗯，
6: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7: 嗯，
6: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7: 嗯，
6: 好不好，
7: 嗯，
6: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7: 嗯，
6: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7: 嗯，
6: 不是为玩吧，
7: 嗯，
6: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7: 嗯，
6: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7: 嗯
6: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7: 是
6: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7: 嗯，
6: 可以吧，
7: 嗯
6: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7: 嗯，你说这对，
6: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7: 嗯，
6: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
7: 嗯，
6: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7: 嗯，
6: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7: 哎，
6: 你把心情放平，
7: 嗯，那我这
6: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7: 嗯，
6: 他俩之间呢，看了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7: 嗯，
6: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7: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6: 哎。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7: 登记年龄啊，
6: 你怎么都在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7: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6: 都挺啥呀，
7: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6: 啊，然后呢，
7: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6: 啊，这位朋友啊，
7: 嗯，
6: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7: 嗯，
6: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7: 嗯，
6: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7: 嗯，
6: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7: 是，
6: 明白吗，嗯，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7: 嗯，
6: 这是我的忠告啊，
7: 嗯，
6: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7: 嗯，
6: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7: 嗯，
6: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7: 嗯，
6: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7: 嗯，
6: 是吧，
7: 嗯嗯，
6: 你为什么犹豫呀，
7: 嗯，
6: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
7: 嗯，
6: 太小了，
7: 嗯，
6: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7: 嗯，
6: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7: 嗯，
6: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7: 嗯，
6: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7: 嗯，
6: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7: 嗯，
6: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都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7: 嗯，
6: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7: 嗯，
6: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
7: 是，
6: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7: 嗯，
6: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7: 你说他们俩呀，嗯，
6: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嗯，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7: 同一夏天来一次，
6: 是啊，
7: 嗯，
6: 然后呢，
7: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6: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7: 嗯。
6: 告诉您儿子。
7: 嗯。
6: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7: 嗯。
6: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7: 嗯。
6: 对吧？
7: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6: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7: 嗯，
6: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是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7: 嗯，
6: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7: 嗯嗯嗯，
6: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7: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6: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7: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6: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7: 你说我太惯着了。
6: 您说呢？
7: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你
6: 这位朋友啊，
7: 嗯，
6: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7: 嗯，
6: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7: 嗯，
6: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7: 嗯，
6: 经济也不稳定。
7: 嗯，
6: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7: 嗯，
6: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7: 嗯，
6: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7: 嗯，
6: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7: 嗯。
6: 哎。
7: 嗯。
6: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7: 嗯。
6: 我们唠到这儿。
7: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6: 这位朋友你好。喂。
8: 你好。
6: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8: 哎，
6: 您说。
8: 大可老师。
6: 哎。
8: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6: 啊啊。
8: 就感觉非常好。
6: 啊。
8: 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6: 嗯，
8: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6: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8: 对对对、
6: 啊、
8: 对对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
6: 啊、
8: 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6: 啊，
8: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6: 啊，
8: 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6: 嗯。
8: 他就说了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6: 啊，
8: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6: 嗯，
8: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6: 嗯
8: 啊，怎么样
6: 啊？
8: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
6: 啊，
8: 哎，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6: 啊。
8: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6: 嗯。
8: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6: 啊。
8: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6: 哦。
8: 啊。然后
6: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8: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6: 嗯，
8: 大哥老师。
6: 对呀、
8: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说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6: 嗯。
8: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6: 嗯。
8: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6: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8: 啊、
6: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8: 哎、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
6: 啊，
8: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6: 嗯。
8: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6: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8: 哎，
6: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8: 必须的
6: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8: 是
6: 这位朋友啊，
8: 哎，
6: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8: 嗯、
6: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8: 是，
6: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8: 是。
6: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8: 是。
6: 就要承担下去。
8: 是。
6: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
3: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8: 嗯。
3: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那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呐，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8: 嗯，
3: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8: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她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3: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8: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3: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
8: 啊，
3: 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8: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3: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
8: 嗯。
3: 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8: 说得好，说得好。
3: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8: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3: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8: 是啊。
3: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大可。
3: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9: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3: 嗯，唠唠吧。
9: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3: 啊。
9: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3: 嗯、啊。
9: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3: 啊。
9: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 维持这个家。
3: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9: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
3: 啊，
9: 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3: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9: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3: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9: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3: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9: 嗯，我是生日小。
3: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9: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3: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9: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3: 对呀，
9: 啊，
3: 那是抵押金呢。
9: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3: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9: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3: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9: 当初我赶紧眼花了嘛，就是说是
3: 赶什么讲话？
9: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3: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9: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3: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9: 对呀，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3: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9: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3: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
1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2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

0: 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初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儿啊？你男朋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1: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知道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那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
1: 这小
0: 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时候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女方也接纳这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插门倒插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拐拐。

0: 摆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是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一玩意，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一玩意，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喂，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2: 大哥老师，
0: 哎，
2: 让我问一下，就是我刚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啊，
1: 就感觉非常好。
0: 啊，
1: 他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
1: 啊，
0: 就是办结婚处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就结果他后来怀孕了，
0: 啊、
1: 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他就说我他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1: 他就说了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1: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1: 啊，怎么样
0: 啊？
1: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
0: 啊，
1: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1: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1: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0: 哦。
1: 啊。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1: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1: 大哥老师。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0: 嗯。
1: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1: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1: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1: 哎、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1: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1: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0: 这
1: 我妈不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1: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1: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1: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1: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1: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1: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1: 嗯。
0: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
1: 嗯、
0: 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的话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一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

0: 天我媳妇就跟我说，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的妈，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对，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哥，我说你看双
1: 方，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2: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2: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觉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啊？
2: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5: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00。

0: 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嘿，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七星之火，飞燎原。
2: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

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府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十一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2: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

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三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六十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二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访王希天五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三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七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西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西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西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西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西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西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西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

0: 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三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日为国际接吻日。该节日最早起源于英国，2006年全球范围广泛普及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设立初衷是鼓励人们放下隔阂，勇敢表达爱意。亲吻作为跨越语言的温柔符号，既能传递情侣间的眷恋，还能传递亲人挚友之间的温情，缓解现代生活的疏离感，提醒大家珍惜身边情感的链接。让我们懂得主动表达温柔与爱意，以柔软善意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重要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以为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

0: 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

需求的话，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如何的介绍自己呢？在直播间当中会有一个模板，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那基础类岗位，比如说我年纪相对来讲比较大，想要找保安、保洁等等这些内容的话，也是需要介绍自己的，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岗位，或者有什么样的技能，包括地域就可以了。初高中家长啊，小学家长其实呢有点早，但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家孩子昨天聊天的时候也是啊，孩子上初中，说我想给孩子做一个学业上面的规划，那提早的一定要了解，不要瞎规划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孩子学习能力比较好，学习比较强一点，当老师吧，一个普通的一个院校啊，然后一个非师范的专业，并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学校它招聘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可以来进行咨询。大学生家长的话，你就直接转发我的直播就可以了。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对，点三个点。如果你是抖音内好友的话，直接来进行转发。如果说，哎，你不是抖音好友怎么办呢？直接复制连接啊，复制连接完之后微信来进行分享就可以了，多种方式。或者你就直接告诉他抖音号，你就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行了。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只要你有任何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问题，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啊，我的这个合同怎么签等等，只要有相关的问题，持续的来锁定我的直播啊，持续来锁定我的直播。好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问候大家早上好啊。看到了，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一条信息介绍自己，我再来说一遍，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介绍啊。如果说，哎，你不介绍，我不太了解，没有办法准确的给你匹配岗位信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都是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某一天某一个点儿，或者在今年年末报名截止岗位。如果说跟你匹配度适配度比较高的话，研究它的这则公告，研究好之后第一时间来进行报名。所有的朋友啊，这个行动力也很重要的，别懒摊的，等一等，反正今年年末的，等一等，等一等，今年过完了啊，今年过完了。好的，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非常棒啊，一听到这则信息的出处就知道了，应该是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的招聘内容。没错，现在呢是2026年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一共是一家单位提供了四个岗位，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一共是五名。听一听啊，是哪儿？所属的主管部门是长春市教育局，所主管的单位啊，用工单位叫做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在招的是教师类的岗位。来听一下，电气自动化啊，电气工程自动化教师、机械教师、汽车工程教师、电子信息教师。好。教师我提到了，然后听一下他整个的整体的要求，年纪在43岁以下。有一些朋友说完了，肯定是博士。没错啊，高层次人才，这些教师43岁以下，所有的学历的要求都是博士研究生学历啊，博士研究生学历，对你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都是有要求的啊，都是有要求的。然后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同步的进行的是资格审查。然后也要提醒一点，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提醒大家伙一点，这个呢也是在我这则信息的出处当中着重的啊，写了黑字。提醒的什么呢？叫做考生，无论是省内的还是省外的，你未满最低服务年限服务期的话，是不能报考的。因为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哪儿啊，比如说是三职一服的，或者啊有一些省直单位它都有最低服务年限，你这个服务年限3年5年啊，我正在服务期内呢，你是严格的不能来进行报考。别认为瞒啊，我瞒一瞒能瞒过去，那不行。核实之后就要取消你的这个
资格了，取消资格了。然后

0: 也要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这次呢，此次审查贯穿整个的招聘环节啊，招聘环节，所以你各方面不符合的话，均取消聘用资格，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就是线上来进行报名，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13号，7月13号报名截止，就是下班之前啊，下班之前报名就截止了，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免笔试，直接采取面试来进行。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对于这则信息的出处啊，这则信息的出处有问题，或者说我想了解更多的一个内容，在哪儿看呢？来吧，问得非常好啊，挺有这个代表性的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指事业单位它的招聘啊，它的招聘。好的，感谢朋友送出的人气票。如果说你感觉我直播的整个的气质啊，这个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所有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包括你是学生家长的话，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看一下我的公屏啊，看一下我的公屏，我是敢于亮身份的一个直播间，全网你搜吧，搜不到和我一样的一个直播间。第一点啊，我的身份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坐落在长春，吉林省长春市，每天早上7点钟啊，中午12点钟会给大家准时的来匹配岗位信息，包括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找工作的时候比较迷茫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岗位适合我，或者有一些朋友我学的这个专业，但是呢我不太喜欢，想换一个有发展的，那什么样的是发展的等等啊，所有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下了直播了，那也可以来进行咨询。私信我的话，我也可以会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回复给大家啊，回复给大家。好的，感谢朋友啊，感谢朋友送出的小礼物。如果说感觉直播间不错，或者说你身边真的有找工作换工作比较焦急的这些朋友，记得分享啊，记得分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因为我当时也是啊，朋友也是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也是分享，也可以和我们主播来聊一聊，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两天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姐，有没有一些助理的岗位呀，或者说运营的岗位等等啊，有没有啊？有。来，这则信息它出自于长春农业博览园，哎，就是长春农博园，知道吧？长春农业博览园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发布公告了啊，一共呢是15名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放出来了。速哈，就是如果说我稍后的时间会和你介绍，你感觉合适的话，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听一下啊，听一下，看一下他在招的一共是15人啊，一共是9个岗位，分别是综合宣传助理的岗位，主要负责拍摄记录工作场景，整理归档素材文案的撰写，还有数据的一些统计，社交平台的一个维护也需要你来进行啊，进行做。还有呢是视觉宣传以短视频制作助理，哎，就是你要会摄像，会策划，会拍摄，会剪辑啊。还有呢就是自媒体运营与综合内勤助理，比如说撰写审核公众号的一些文案呢，搜集整理宣传的素材等等。还有呢是市场营销助理，负责线下的销售、市场对接以及线上的一个信息的发布。电商助理、旅游业务助理啊，比如说客服啊、售票啊以及讲解文创等等产品。行政管理助理，就是公文的写作一定要强啊，一定要强。还有呢就是研学助理、艺术设计助理，一共呢是9个助理类的岗位。有生活补助啊，生活补助呢是每个月2230块钱，它呢是项目期限啊，有期限的，所以它呢签订时间是一年，签订一年的一个协议啊，签订一年的协议。那什么样的朋友能来进行报名呢？要求全日制 大专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啊，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说我想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话，来抓紧时间，上面有电话号码啊，直接来拨打电话号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去参加这个助理的岗位了，那我在这儿来进行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经历能不能视为我的就是基层的工作经历？提醒你是可以的啊，项目的经历可视同为基层工作经历，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参与了校企合作助理的项目，是不影响你大学应届生身份的。有些朋友说，那我的应届生身份很重要啊，你也提到了我离校两年什么未就业啊，没有就业痕迹的，那我去参加这个了不影响啊，不影响，在这则公告当中也提到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校企合作助理的算是一个优势啊，算是一个优势。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对于助理的岗位啊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是离校两年啊，他是应届毕业生和两年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再次提醒大家伙，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农业博览园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问候大家早上好。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的锁定我的直播。特别是新朋友第一次刷到我的直播间，不知道我是如何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可以多看一会儿啊，多看一会儿。有一些朋友非常好啊，直接上来之后来了，直接点了关注。有就业需求的话介绍自己啊，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有一些朋友说怎么样介绍自己啊，有没有模板，稍后的时间呢会打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也再次提醒大家伙，直播间的岗位98%都是用工单位直招。有些朋友说，哎，那2%是咋回事啊？那2%是咋回事呢？是三方公司啊，是三方公司。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三方公司，但是是三方公司，我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你啊，告诉给你。所以呢，你直接介绍自己，有一些要求，包括这两天朋友说啊，我想在黑龙江啊，在哈尔滨啊，或者在外省来找工作，也有。啊，也有全国的岗位都有，所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包括你不靠经验找工作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呢？介绍自己的这个就比较说能力啊，能力，比如说持了什么样的证啊。有些朋友直接说，姐，我想找一个高压电工证，我持证呢啊，也可以。地域呢也要告诉我一下。好的，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吧。
1: 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00。

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刚刚刷入到直播间不太了解，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给你介绍了，如果说哎还没听得比较清楚，告诉大家一个步骤，点我的头像进入到我的主页，主页第一条视频是介绍我的，我是谁，我的直播能做什么，就是你能通过我们的直播了解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些朋友说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省内的一些政策啊，这些政策都是什么呢，第二个置顶视频就是就业政策口袋书，非常简单，直接扫码就能了解。第三个啊，就有一些朋友说找工作的时候踩坑，什么样的是坑啊，说让我刷个单吧，啊，这给我的这个费用还蛮高的啊，行不行，不行，刷单违法啊，不是职业啊，不是职业。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那用工单位提到了说给我免培训的啊，培训收费啊，培训收费，然后怎么呢，我让我入职之后每个月给他返

个2000多啊，几千多，行不行？也不行啊，也不行。找工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坑需要大家来避一避。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如何避坑，哪些是找工作当中的坑的话，或者踩坑如何解决，我的第三条置顶视频来关注。包括有一些朋友说，用工单位还没给我签合同呢，我很喜欢这个用工单位，但是呢他跟我说你出个差吧，出趟远门吧，新疆西藏啊，出差工作能不能行？不行啊，不行。但是如果说你也遇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话，关注我，一直有你绝对是你找工作路上的一个好朋友、好助手啊，好助手，要善于利用我们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提到了用工单位的方式不一样，有用工单位直招，也有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用工单位啊，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这个呢是我面向社会啊发布的一条信息，在招的是秩序维护员啊，秩序维护员一共在招20人。对于学历的话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要求的是什么呢？性别以及年龄，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他主要负责的就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哎，我想做啊，做的是什么呢？要负责登记检查出入车辆的一个人员的信息，以及携带的一个物品啊，以及携带的物品，然后岗前岗后的一个安全的巡查呀，禁止超重的车辆和卖东西的车辆进入园区啊，这个就是秩序维护员他所负责的一些的工作内容。采取的是网，这个我看一下啊，电话报名，这个采取的是电话报名，已经开始报名了，到7月20号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啊，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来关注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出自于它的官网，它呢就是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啊，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来截图，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的电话取得沟通啊，这个是报名咨询电话，因为采取的是报名的啊，采取的报名的。来，看一下我公屏上的留言。月这位朋友，白城有没有本科应届不限专业的岗位？不限专业的有很多，你对于行业有没有选择啊？有没有选择？其实有一些朋友毕业之后呢，对于自己的专业，不太感兴趣，但是呢你要想一点，就是如果说我进入了其他的，我不靠我的专业找工作，找一个专业不限的，那你对于行业有没有要求啊？对于行业有没有要求？给你举个例子啊，用工单位招人呢，往往会遵循几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的找工作，这个也是我在直播间当中提到的最合理的。第二点什么呢？哎，就是你专业不对口的话，需要的就是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我来看一下白城的岗位啊，白城的岗位，来，稍后的时间截图啊，稍后的时间截图。这个用工单位呢是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林省的白城市。我简单点写啊，就写梅花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了解到的可能就是它是我们的味觉的提升的一个产品啊，不是的，那你想的就比较简单了。月，你来听我讲啊，你来听我讲。这个用工单位全称叫做吉林省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它在招几个方向，比如说有采购方向的，有人力资源的，有环境工程的，有岗位技术的，岗位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岗位用工单位提到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你要考虑好，我想入的是哪一行，人力资源的，还是说技术类的岗位啊？技术类的岗位来截图啊，来截图，在白城，给你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呢，是梅花生物科技集团在白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啊，全资子公司聚焦的是饲料及氨基酸食品添加剂等产品的研发制造。知名的品牌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啊，梅花就是梅花，可能大家餐桌上都用的啊，用的都是。
然后呢，它还有几个岗位，比如说这个化验员的岗位，要求就是35岁以内的大专以上学历，有化验室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第二个是生产岗位，这个岗位呢，针对的是2026届的啊。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是2026届的，可以关注这个岗位，生产的，但它要求的是化工类的专业。啊，化工类的，包括生物工程的、食品发酵的、粮食、能源、过控控制、电气、自动化，这个酿酒啊，酿酒，包括制药的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啊。好，然后呢，截图还有一家用工单位啊，还有一家用工单位，来，稍后的时间我给你介绍一下，因为你提到了在白城，但它是白城生源的会被优先。

好的啊，来给你写一个简称，然后联系电话给你写一下啊。也是月这位朋友来截图啊，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啊，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豪宇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啊。记好之后我来说一下他的农场管培生啊，农场管培生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但是用工单位提到一点是白城的生源会被优先啊，白城生源会被优先，提供食宿是五险一金，有五险一金啊。那如果说我往下来说了啊，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也是白城生源的话，或者说你就想在白城工作，还有几个岗位，比如说会计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的、大数据的。第二个呢是生产技术员的岗位，大专及以上粮食工程、生物工程，还有质检的岗位，大专及以上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啊。这些他的工作地点依旧是白城啊，依旧是白城。稍后的时间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别打电话啊，稍后九点钟到十一点钟，下午的2点到4点再打电话。继续来看一下草这位朋友啊，草原是长春女生本科26届，不限专业，不要销售和客服。哎，那你想做什么呀？有没有什么擅长的呀？那长春的啊，长春专业不限的可有挺多呢。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我不是跟你杠，有些朋友说，哎，你推荐一个专业不限的，来，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干啊？你能不能干？吉林绿色巨农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在长春市兴隆山镇啊，在这个位置，它的市场调查员不限专业啊，不限专业，想不想干？所以你擅长做什么啊？擅长做什么？或者你想干想做什么？来告诉我啊，来告诉我。好的，等待着大家补充自己的信息的同时呢，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来吧，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关注这则信息出处啊，出自于蛟河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公益性岗位，用工单位的名字呢是蛟河市融媒体中心啊，也就是蛟河广播电视台，他在招的岗位呢是机关服务或编辑记者，一共是在招三个人啊，在招三个人。有一些朋友提到了公益性岗位，他会对这个户籍有所限制，对不对？没错的啊，这则依旧是你要有蛟河市区的户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啊，经过认定的符合城镇就业困难的人员才可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享受过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或者说参与过企业的经营，你是法人或者股东的身份，还有就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啊，不能来进行报名的。然后也提醒所有的朋友，有一些朋友说，哎，公益性岗位其实还不错的，可以来考虑，但是你要了解一点啊，了解一点，就是他的协议是一年一签的，合计协议期满3年自动终止了，也就是说你工作的还不错，在这工作3年，第四年就不能在这儿来进行安置了啊，不能来进行安置了。但是有一点是这个特殊啊，什么呢？就是针对于你，我现在开始工作，但是我距离退休年纪不足5年的，我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但是其他的，你说我30岁来应聘这个，不可以。

可以啊，3年1签，33岁要找其他的啊，其他的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就在蛟河市融媒体中心蛟河广播电视台，7月10号啊，7月10号报名截止，下午3点半。下午的3点半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有问题的话，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啊。所有的朋友，包括和拿到了电话的，对不对？也要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好，来截图啊，来截图。好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进行留言，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匹配岗位信息需要介绍，然后呢，分享岗位信息可以让他们抖音号来搜索就业啊，一直有你，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